0: 啊，伴随这一首酒干倘卖无，酒干倘卖无啊，继续开始我们的早安生活家。
1: 我刚刚听到前半部分的时候，其实这首歌之前肯定是听过的啊。听到前半部分的时候，节奏不是比较慢吗？想说有点悲伤。
0: 悲伤。
1: 结果这一变调啊，一下子豪迈的感觉就出来了啊，感觉要大口喝酒。大口吃肉，
0: 所以在大蓝鲸上面，东星小旋风说一大早放这个歌是让我喝两杯吗？然后我回了两个字，喝吧。好，8:0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李欣。
0: 大家有两种可以跟我们互动的方式。方式
1: 没关系，大家都了解的啊。因为上早班的主持人脑子和嘴配不上，是很正常的一种状态啊。
0: 对，一种呢是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直接互动就可以了。
1: 是的，直接搜索早安生活家，然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
0: 是。
1: 另外一种，欢迎大家呢可以直接加入到我们的夹心饼干当中。搜索刘佳的全拼 LIUJIA， 微信搜索啊 ，LIUJIA 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846 LIUJIA100.5846。我们今天有两位新进的夹心饼干，
0: 有一位还没有进来啊 ，Mr. He 还没有进来。
1: 忙嘛，忙着开车什么的。
0: 他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个地区是徐州。
1: 还有一位是
0: 连云港幸福节。
1: 是的。
0: 啊，我们俩真的马上再过一段时间，全江苏的方言都会讲了。
1: 幸福节。还需要大家给我们专业的科普一下啊。
0: 对，大概就是南通话是比较难讲的，就是真的很难很难很难。而且这个南通话吧还不怎么能够听得懂，就至少比如说很多的方言我们还能听懂，对吧？南通话是听不懂。
1: 反正我们家面儿的方言就是都能听懂。
0: 对，南通话是听不懂。
1: 然后包括东北那嘎达哈，
0: 就是，那也能听懂。
1: 对，东北的就是世界的啊。
0: 真正听不懂的就是像我们苏锡常一带的，
1: 基本上我感觉好像长江以南就真的不太能听懂。
0: 镇江还行
1: 、
0: 镇江还行。苏锡常是真的听不懂。
1: 真听不懂。
0: 对，听不懂。
1: 我看那个办公室里面不是有海安的同事吗？比如给家里打电话呀，或者他们两个海安人在一起的时候，那真真是一点听不明白。
0: 海安话你讲慢一点还可以，
1: 是吗？那你可能是你能听得懂
0: 啊。我能听得懂一点，因为可能就南通的朋友比较多，
1: 我就觉得他们两个那个交流就是加密的。是的。
0: 正常。我那天去高淳玩的时候，一个字儿也听不懂。我还在群里问那个派大星，我说你们那个方言到底是属于哪一个语系啊？
1: 比较飘忽是吧？找不到。
0: 他说应该属于吴语吧。那我说吴语至少你比如说苏锡常都讲吴语吧，上海浙北都讲吴语，对吧？都能听得懂，都能互通。我说你们那儿的方言完全听不懂。
1: 也是加密的，需要破解。
0: 对，我觉得是的。后来派大星不是给我还介绍了一个饭店嘛，我说很好吃那个饭店，去吃的很早。然后在饭店里头嘛，因为当地人很多嘛，他们在那聊天，我们就感觉是我们去了一个另外的国度，你知道吧？就对方讲的语言完全听不懂。完了之后我们就很快的吃完了，我们就走了。因为实在是觉得格格不入。
1: 我能理解，
0: 就是
1: 那种仿佛自己跟人家不在同一个区域的状态哈，然后完全融入不进去，想偷偷摸摸听一下隔壁桌在说些什么都听不懂，
0: 就好像。
1: 然后后来我就说，咱这个辈分不能乱啊，你就让他喊阿姨吧。我说你想占我便宜是不可以的。
0: 就是我觉得任何一个年龄哦，就是如果比如说年龄再长一点，长者你可以叫他小姐姐，对吧？
1: 对，
0: 就无所谓了，就真的是姐姐的就叫姐姐，年纪长一点的可以叫小姐姐，真的就是如果大学生什么你看到人家中年人你要叫叔叔阿姨的话，真的不太合适，好吧？咱就叫哥哥姐姐就可以了，无论什么样的年龄都可以。
1: 你看咱那榆树多懂事儿啊，就家哥心姐。
0: 那可能他是跟着群里面的人喊的。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我并不知道他看到我俩咱俩。

0: 然后那个南通宋慧乔说一白遮百丑，哎呀天哪，他其实听到这个话心里面开心的，我跟你讲晚上都睡不着觉。
1: 我觉得也是、我真的也觉得是这样。他确实白，真的很白。
0: 他需要我们工作的时候，你看他就不出现，让别人通知我，
1: 是吗？现在是这样的。
0: 对啊，罢工吧、怎么样，
1: 怎么着，
0: 怎么着，
1: 这范儿起范儿了，
0: 比我们还大牌啊。你在马来西亚别回来了啊，
1: 反正我们现在也看中了小酒鬼呢。
0: 对啊，余数也行，还有几天就退，还有两个月退伍了呀。这岗位定的人可多了，
1: 真是，你还是要有点危机感的啊。是不是要教导一下？
0: 小旋风说，你不老，只是之前的时光没有我的陪伴，望以后的生活能同你一起走过。
1: 天哪，
0: 他是讲的是什么？他儿子是2015年的，女儿是2005年的，所以女儿是21岁、儿子才6岁，不对，这怎么算？
1: 儿子十六岁
0: ，
1: 你看咱这数学绝对体育老师教的。
0: 儿子有16岁了吗？儿子是2015年的，有16岁了。
1: 2015年是吧？2015年11岁
0: ，女儿是16，女儿是
1: 好了，行了，别算了，我们马上到半点广告推迟的时间了，咱俩搁这算数呢。
0: 好，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做世间波桑与落寞。有人问说，为什么我们推荐的去皮去核的红枣好吃，自己网上买的不行？那是因为我们的品控在线呢，中国供销合作社的，不仅品质好，还是助农扶贫。我们的红枣果肉厚实饱满，全部都是精心挑选的正儿八经的新疆和田产区。去过新疆的都知道，和田那个地方日照时间超长，昼夜温差能差10几度，得天独厚的环境让红枣积累了满满的糖分和营养，每一颗都是大自然的甜润馈赠。而我们选择的都是树顶的优质大果，果形饱满，果肉厚实，不是那种小果残果凑数的，品质就直接拉满。懂行的都知道，和田红枣本身就是红枣里的优等生，咱们这款更是优中选优，从源头上就保证了口感和品质，所以本次的秒杀价格真的是值得大家入手。现在大家就买回家，赶紧吃起来吧！价格说一下，是59块钱5大袋，99块钱10袋，25袋一整箱，只要225，一袋只划到9块钱，而且是去了皮、去了核，营养满满，全是精华的红枣肉。现在就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来进行订购，或者是在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银江南精选"来自助下单，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好，说到这里，有人肯定就会问了，去了皮去了核之后，这个营养会不会流失啊？放心，咱们采用的是低温物理去皮工艺，不是化学处理，最大程度的保留了红枣本身的营养成分。红枣当中富含的维生素 C、 铁元素、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的氨基酸，不管是大人补气血调理身体，还是孩子补充营养开胃解馋，都非常的合适，一家老小都可以吃，是真正的全家共享的好的零食。4007101909，4007101909，外面同款啊都要卖到将近30块钱一袋了，我们是5袋才59，那99块钱可以带走10大袋，一整箱拿的话呢，这一箱里面有25袋，只要225，一袋才9块钱。我们的活动会随时结束，因为货不多，大家抓紧啊！整箱购买的特别多，你看王阿姨订购2箱，赵先生订购5箱，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也可以下单，搜索一下是银江南精选，在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特别说一下，优质的红枣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数量本身就少，再加上复杂的去皮去核工艺和独立包装，每天产能都有限，所以大家务必抓紧，不管是给自己囤货，还是给爸妈给孩子准备的健康零食，这个价格都是绝佳的机会。4007101909，4007101909。 好的朋友们，健康的零食，方便的美味，就在此刻。新疆和田去皮去核的大红枣，每一颗都是满满的成

0: 诚意，每一口都是甜甜的幸福，大人小孩都适合，赶紧把这份新疆的甜润美味带回家。下午工作累了，拆开一袋雪诺枣，搭配一杯热茶，不用起身买零食，就能快速的补充能量，比喝咖啡奶茶更养人。晚上追剧的时候，把雪诺枣当作追剧小零食，不用吐皮，不用吐核，一边看剧一边嚼，甜而不腻，不知不觉就能吃好多，还没有负担。周末也可以在家做甜品，把雪诺枣撕成小块，和银耳莲子一起炖，不用额外的加糖，就很润了，润燥又养颜，比外面买的甜品健康还实惠。我们的秒杀快要结束了，五袋只要59，99块钱可以到手10袋，一整箱发货，25袋225，每袋才9块钱。来自于中国供销合作社的雪诺枣，秋冬的宝藏好物，出身靠谱，口感好，方便又便宜，不用等打折，不用凑满减，现在下单就可以把这份秋冬的暖意带回家，每天都能吃到甜甜暖暖的雪诺枣，把气血补起来，舒舒服服的过秋冬。9块钱一袋，就在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下单的朋友直接搜索银江奶精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9: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8: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9: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1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当然我们节目也正在通过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
1: 没错，欢迎大家呢可以直接加入到我们的一家人大家庭当中，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啊。方法呢就是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刘家的全拼 LIUJIA 100.5 846， 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 846。今天呢有两位啊非常非常可爱的可口的夹心饼干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了啊。
0: 对，一个呢是 一个是盼，
1: 对，盼连云港的夹心饼干，
0: 一个是 Mr. He 是
1: 徐
0: 州的，
1: 徐州的夹心饼干。
0: 你知道他们现在在群里面聊的是什么内容吗？
1: 又聊啥嘞？我看看。
0: 那你吃火珠子吗？
1: 不吃。
0: 哦，好吧，那你

0: 就错失了一个美味的东西。
1: 就是有一点这种怎么说呢，嗯，我发现我跟这种相对来讲啊，嗯，要么就是活的，嗯，就会动的，嗯，要么就是它可能还没有成型的这种类型，嗯，都不太能接受，嗯。
0: 现在呢，东兴小旋风在教斯文森用连云港话读活珠子。嗯，我来读读看啊，看我读的标不标准啊？嗯，活煮着，
1: 活煮着
0: 啊，活煮着，
1: 对吗？
0: 不知道，
1: 就是我想
0: 他读的。
1: 我问一下东兴小旋风，我们说的对吗？
0: 活煮着，
1: 活煮着
0: 啊，活煮着，嗯，李超活煮着。乌不茶，
1: 嗯，乌不茶，
0: 嗯，乌不茶，
1: 我不茶，嗯，
0: 但我反正我们讲的也未必很标准啊，就是我们以前有同宿舍的连云港人，反正他们讲话大概就是这样的啊。
1: 你还是很有语言天赋的啦，
0: 就会那么讲几句啦，骗一骗人啦，可以的啦。
1: 啊，关键是刘佳老师当时就是花了很多心思去学粤语
0: 啊，对，
1: 还有上海话，嗯，对吧？
0: 上海话还好啦，就语系比较一样，学起来没有那么难。广东话是真的难。嗯，
1: 对，广东话是有七个音还是八个音来着？
0: 九个。
1: 怎么又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嗯，
0: 所以他就很难讲。最主要的是，你不能够光看书面，嗯，你还要学他的俚语，你懂吗？
1: 俚语
0: 就是有些字它是不能够用书面词来翻译的，它必须是靠就是大家的语言的一种习惯来讲。
1: 哦，嗯，哦，就是说在普通话当中没有找到对应的字，
0: 对，哦，很难很难，也会有了，但是很难去解释。那个东兴小旋风，讲了一个，但是我这个听不到哎。
1: 他在那个大蓝鲸，
0: 哎，你话筒没开。
1: 他在大蓝鲸当中发了一段语音，是不是？
0: 对，嗯，应该就是活珠子的连云港话的标准音。啊，
1: 那这个只能呼吁大家到连云，到连云港，到我们的大蓝鲸当中啊，去听一听。
0: 对，大家去听一听，看看哈，学一下哈，活珠子的连云港话到底怎么来讲。嗯，所以这个活珠子还真的不是只有南京人爱吃，连云港人也爱吃。
1: 嗯，这是不是江苏地区都比较火呀？
0: 没有吧？
1: 常州不吃，
0: 不吃。嗯，
1: 还好，还好。嗯，反正我在来南京之前就养三批演员，可以演好几遍那种。
0: 就你会经常发现那个短剧啊，打开来之后发现男女演员都是同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嗯，内容也大差不差。你只要看它是现代剧，嗯，要么就是那种什么霸总，对吧？对，然后你女主角一般都是家里很穷的，或者是被父亲母亲抛弃的，要么是怎么样，反正就是这一类的，哎，然后最后就成为他的老婆，然后爱恨情仇啊，各种各样的内容在里头，嗯，其实呢你看第一集的时候你大概也就知道最后一集是什么。
1: 嗯，有一些呢确实是精良制作的，嗯，哈，然后包括他的那个剧情啊，嗯，也不会说那么的同质化，嗯，但是大部分都还是要挑一挑的。
0: 对啊，
1: 看不下去，
0: 真的看不下去。就那个内容，哎，或许啊，人家说你拍电视剧也好，拍电影也好，或者你做节目，要么大俗，要么大雅。
1: 对，
0: 那我们做不了大雅的时候，你做大俗也会被人喜欢。嗯，
1: 对啊，是的，就接地气嘛。
0: 那我们是属于
1: 我们的节目啊，嗯，
0: 雅俗共赏。哎，
1: 对，老少通吃。
0: 对，很好，很好，很好啊！嗯，大橙子说，哈哈哈哈，笑死了 ！AI 也好会演，对啊 ，AI 是真的很会演哎。嗯，东兴小旋风说，嗯，活珠子吃不了几个，一顿能吃十个八个就饱了。废话，十个八个还不饱啊，
1: 十个八个有点营养过剩了吧。
0: 哎，我真的有看到过抖音上面有那种主播卖活珠子的啊，一晚上三个小时他一直在吃，不停的吃。
1: 所以其实你也不太理解主播的辛苦啊。
0: 对啊，
1: 这有些东西啊，那我们反正是过犹不及，嗯，一旦吃多了之后呢，你身体反而会成为很大的负担。嗯，
0: 我是在一个女主播的那个抖音里面，就是带货直播买的这个活珠子，它有五香的，有什么香辣的，你知道吧？嗯，那个女主播每天她的事情就是一大杯八加一，为了表现出她这个八加一是真的，她还要拿打火机先点一下。哦，啊，然后再把它弄灭了，然后八加一下去，然后不停的就吃那个活珠子。嗯。也不容易，
1: 这种吃播挺辛苦的。之前，我妈跟我分享过一些，我的亲爱的老母亲跟我分享过一些吃播啊，嗯，然后她还跟我说，你看她吃的啊，吃什么吃的都很香，跟我一样，我吃啥都能吃的特别香。我妈吃东西也是这样的。
0: 所以你妈是用普通话跟你讲的，还是唐山话跟你讲的？
1: 唐山话呗。
0: 那你学一下呀，要不怎么有老母亲的那个韵味在里头呢？
1: 哎呀，我妈那个。姐，你看吃多香啊，嗯，哎呀这个我也可以吃这么香，我吃啥都香。
0: 吃啥都香。怎么你准备让老母亲发展一下成为吃播？

0: 不行不行，他现在一定要吃健康啊，在这个我的掌控之下必须好好吃饭啊，嗯，然后健康饮食，不然的话他的血糖控制不住的啊。
1: 嗯，哦，老母亲血糖高，
0: 血糖高，
1: 嗯，那他在
0: 血压也有点高。
1: 哦，他胖吗？
0: 腹式肥胖就苹果型身材嘛，肚子胖，所以其实这种是真的不好，因为内脏脂肪有点多，他自己还有这个脂肪的这个超标的问题嘛。
1: 我跟你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看你这个人容不容易得什么血糖高啊、血压高啊这类啊，看你是什么体质。
0: 对，
1: 比如说阴虚火旺体质的人一般血糖都会高
0: 啊，
1: 如果阳虚的人一般就不太容易高，但是他又容易血脂高，反正你总归无论是哪种体质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些小问题，自己控制一下就好了。
0: 好，大早上起来的话呢，我们还是让大家呢从这种健康问题当中抽离出来吧。
1: 对，
0: 开心一点，
1: 开心一点，来听一听那个小哥哥这个跳舞跳得很精彩的那首歌，叫抽离，我们一起来听。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9块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9块。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9块。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400710-5500。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早安生活家啊，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可以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或者是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我们夹心饼干啊、搜索一下刘佳小写的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啊、我们的这个夹心饼干群里面的那一世啊，我转山转水的这一位，他说等到他发达了，他种的那个葡萄要给我们群里面人一人一串
1: 啊，
0: 一串是多大呀？
1: 那就是东兴小旋风哎，
0: 啊，他就是东兴小旋风、
1: 啊，他就是东兴小旋风
0: 啊 啊、他在那个名字是东兴小旋风是吧？
1: 对，
0: 不好意思，我的手机看不了，不知道名字。
1: 我们已经习惯了，没关系，我在这给你科普。哎，他那个葡萄是不是后面拍照片的那两张啊？
0: 我不知道，我现在已经就是你知道吗？太多图片了，我翻不过来。
1: 哎，这个图片是葡萄还是芒果呀？
0: 这是芒果，这是芒果。葡萄他没有，他发了个视频。
1: 哦，发了个视频。
0: 哦，不是，也不是视频。哎，我也不知道，是小蒜头，是不对不对，葡萄是小蒜头讲的。
1: 好了，
0: 说他自己的葡萄园，他发达了，一个人送那个一串。
1: 啊，
0: 然后小旋风发的是芒果
1: 啊，
0: 嗯，
1: 哎呦，就是我们群里面的夹心饼干，就是藏龙卧虎。
0: 南通宋慧乔说：“我们来东台找你，你用拖拉机来接我们。
1: 拖拉机可以的，可以装不少人吧？应该。
0: 对，他说组团去一下，他也没有去过，我也真的没有去过
1: 东台啊，我应该是路过过。
0: 我在想象，你知道那个。”就谁那个小蒜头开着一辆拖拉机，然后你我南通宋慧乔啊，小酒鬼啊，坐在拖拉机后面。

0: 然后我们一起去玩的那个画面。
1: 哎，有点那个古早的风格，
0: 绝对有，
1: 对吧？古早风格，八零九零的那个状态啊、嗯，然后大家就在田野里、旷野里，坐在拖拉机的后面，然后尽情的驰骋徜徉啊，微风吹过你的脸颊。
0: 对，然后那个南通宋慧乔说，南通到东台走省道，过路费都省了不远。
1: 可以的。
0: 镇江刘亦菲说，这个葡萄怎么领，开车过去吧不划算，让人家寄过来太少又不划算。
2: 把干海参往里一扔，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第二天早上起来，嘿，这个胖嘟嘟肉颤颤 Q 弹弹的大海参就发好了。以前呢发海参折腾三四天，现在啊咱老年人不用求儿女，不用麻烦老伴，一个人在家就可以搞定，比泡木耳还省心。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到送到车间只有4个小时，用零下35度真空快速干燥，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全锁在里面，营养一点不流失，咬一口满嘴深海鲜甜啊！现在拨打热线参与9.9大连刺身团购节，市场价499块钱一盒10只，现在每只只需9.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开通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夏天非常适合吃海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温温润润，给身体打气。您早上啊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中午做海参蒸蛋啊，嫩滑 Q 弹，晚上呢熬小米粥，养胃温润。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正是关节需要的营养，每天一只才不给血管添负担，关键每只才9.9，即便每天吃全家吃都没有负担。趁着今天的活动多囤几盒，自己吃身体好，送亲友有面子。我们承诺啊，您订购的海参一定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用沉货来糊弄人。但9.9的团购福利备货数量真的很有限，后台订单也一直在涨，好多老朋友呢一定就是4-5盒，手慢抢不到就真的遗憾了。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400-990-5757，400-990-5757。听到的是运气，买到就是福气了。参与9.9海参团购节，花的更少，吃的更好。一个电话送货到家，祝您订购成功。400-990-5757，400-990-5757。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4: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5: 春鲍鱼集中上市，今年品质如何？价格是涨是跌？
6: 现在40多块钱吧，你看它肉质的边缘这个有点黄，看到没有？这是黄椒，这个营养价值高一点。
5: 内海与外海养殖的鲍鱼到底有什么区别？新鲜的鲍鱼该如何处理？又能制作出什么样的美食呢？消费主张。

0: 夏季正是川鲍鱼的集中上市季，曾几何时，鲍鱼是珍稀难得的海味珍品，如今它已从昔日的珍馐海味变成了百姓餐桌上的常见食材。那么休渔季市场上销售的鲍鱼都产自哪里，品质如何呢？记者首先来到了北京的一家水产批发市场，去看看这里的鲍鱼市场行情。
1: 现在的鲍鱼是福建鲍，然后鲍鱼一年是两个区域，现在是福建的。
0: 我国市场销售的鲍鱼基本都是养殖的，2025年全国鲍鱼产量达到19.3万吨。市场上销售的鲍鱼主要来自福建和山东两大核心产区。
1: 福建鲍它是用红草喂养的，它这个肉质口感比较软一点。山东的是喂养的海带，它那个肉质就比较弹性比较大。
2: 现在的价格多少钱？
1: 现在40多块钱吧。对。

0: 就是七八年前的时候，贵的时候应该是七八十，七十多，现在减去一半了。
1: 去年能卖到多少？
0: 去年是五十多吧，五六十吧。
2: 摊位上体型硕大的三头大豹价格也十分亲民，售价五十多元一斤，让大规格鲍鱼也走入平价行列。市场上除常见的鲍鱼品种外，还有外观更有特点的黄金鲍。普通鲍鱼外壳肉质偏黑，而黄金鲍边缘则呈现自然黄色，稍加刷洗便可色泽鲜亮。
0: 这个是咱们正常的养殖的鲍鱼，这个是黄金鲍，你看它肉质的边缘，这个有点黄，看到没有？这是黄金鲍，这个营养价值高一点。这个两年前是128一斤，现在55左右。这个是切片，白灼，吸力比较好。
1: 吸力比较大。
0: 对，这吸盘嘛，它吸的结实，就说明它质量好。
1: 品质好。
0: 对对，也是品质好的。你看它吸在手上了，看到了？吸在手上都不掉了。
2: 目前市场上的鲍鱼都是南方海域养殖的，南鲍北养的鲍鱼要到十月前后集中上市。
3: 这个是前天从福建装车过来的，这个就是纯福建的了。这段时间刚好是纯的福建，没有在北方养过的。
2: 商户介绍，此次进货的鲍鱼规格覆盖四头至二十头全品类，小个头鲍鱼多用于火锅涮煮，大规格鲍鱼则作为一般在餐厅单独按位上桌，适配一种外形酷似鲍鱼的贝类，常被误认成小鲍鱼，本地俗称锅贝。它和鲍鱼同科不同种，因野生礁石生长，产量稀少，价格远超普通鲍鱼，单价可达鲍鱼的4到5倍。其中薄款锅贝的售价格和大规格鲍鱼持平，一斤也要50-60元。那么买回家的新鲜鲍鱼该如何处理呢？
4: 我们这个买回来的新活鲍鱼呢，你看这个是我们一些旁边的黑的，这是一些粘液，所以我们在处理鲍鱼之前还进行一个洗杀，把这个粘液去掉，然后现在把我们鲜活的鲍鱼进行一个清洗过程，把鲍鱼到这个盆子里面，然后。

0: 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吃奶油还可以抹上去，那这一道是我们的葱油鲍鱼，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家常菜，在家里都可以做的，比如说我们就是鲍鱼捞好之后的直接就葱油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也可以加上蒜头干，还有其他的就是蒸鱼腐汁泼下就好了，
1: 嗯，这个
0: 家常比较容易做的。
2: 百香果干煎鲍鱼酸甜清香，搭配奶油口感更柔和，是深受年轻人喜爱的创意菜。葱油鲍鱼做法简单家常，改刀泼油即可上桌，是家家户户都能复刻的快手鲜味儿。
0: 然后这道菜呢，就是我们用咸蛋黄，就是金沙棘鲍鱼，就是我们那个咸蛋黄，然后跟这个鲍鱼煮熟之后来做一个爆炒，把这个咸蛋黄的这个味道然后融入在里面。这道菜呢，冰镇鲍鱼就是做刺身类的，这个鲍鱼是用清酒然后浸泡，浸泡完之后呢，它的就是比较香脆，在咬进去的时候又有清酒的味道，所以这个是一般喜欢做刺身的，还有一种口感追求比较清爽类的，那这道菜也是很好的。
2: 冰镇鲍鱼则入口脆嫩，带着淡淡的酒香，口感清爽独特。而土鸡炖鲍鱼将鸡汤的鲜与鲍鱼的甜完美融合，鲜上加鲜，营养温润。
0: 做一个深情拥抱，就是有海参跟鲍鱼，
1: 嗯，
0: 然后两个组合做一个川汤，就是刷一下锅就可以了，因为鲍鱼本身它已经是熟了。然后如果是再烫一下就可以了。眼前这一道菜呢，就是我们是用五花肉，这个是做宝塔肉，然后又有我们这个鲍汁做的这个鲍鱼，就是鲍鱼扣五花肉，就是我们的宝塔肉。因为这一块是五花肉吃它会比较腻比较油，但是鲍鱼是比较清爽，两个结合在一起口感不一样。
2: 鲍鱼扣宝塔肉是一道山海结合的创新菜，软糯的五花肉搭配清爽的鲍肉，一荤一鲜，一腻一爽，口感互补，是招待宴请的特色硬菜。珍馐不必奢华，美味亦可亲民。一枚鲍鱼正见证着国人生活品质的悄然提升。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初夏时分，各种鲜虾陆续上市，
2: 集中上市在六月上旬，休渔区也是对虾上市的集中区。
1: 鲜虾品种琳琅满目，什么样的虾最受市场欢迎？
3: 这个虾是生吃，刺身最好吃的，这个漂亮，就鬼虾了，一斤是六条了。
1: 野生与养殖虾到底该如何分辨？
3: 养殖的它脚是粗的，须啊很短，没有须的。
1: 又到一年吃虾季，消费者该如何挑选？今年虾价又如何呢？消费主张。

0: 从高端宴席到市井家常，虾凭借低脂肪、高蛋白、鲜美的口感，成为消费者餐桌上最具人气的海鲜之一。放眼全球，对虾的年消费量超过650万吨。据中国农业农村信息网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对虾消费市场，预计2026年我国的对虾消费量将超过330万吨，继续稳居世界首位。
1: 虾的这个产量啊，比往年增长达到20%几，全国啊在7年呢是170几万吨。
0: 2026年5月1日中午12时起，我国渤海、黄海、东海以及北纬12度以北，包含北部湾在内的南海4大海域，正式开启伏季休渔期。休渔期间，消费者能否稳定实现鲜虾自由？带着疑问，消费主张记者走进素有“中国对虾之都”美誉的广东湛江，实地探寻休渔。

0: 期间还有哪些对虾供应市场，行情如何？
1: 这条虾就天然的
2: 长毛虾
3: 啊，长毛虾啊，这两种虾都什么价呀？
1: 50，
3: 这种50啊，这样的呢？
1: 这样的70，这是流水虾的。养殖那种是池塘的，流水虾的它是在海里面养的
3: 啊，在海里面养的，
1: 就是不是吃饲料的，
3: 就是围起来的
1: 啊，对对，在海里围起来的那种、哦、这种白虾像这种的话要100多。
0: 看这种虾是不是和长毛虾差不多，它在饭店里的名字消费者都很熟悉，但是不一定真认识。
1: 鸡尾虾我们湛江本土叫泥虾，
3: 泥虾
1: 啊，泥巴的泥、哦、叫泥虾。
3: 其实大家说的鸡尾虾它其实不是一个品种，它是海里自然繁殖之后跑到围网里，
1: 对对对对，
3: 所以叫鸡尾虾。
1: 对对对对、哦、
3: 它其实在湛江当地叫泥虾。
1: 它这个肉比较鲜甜、嗯、啊，但是皮粗，
3: 皮粗
1: 啊，皮粗个子小，
3: 这猛一看它像一个小号的南美白，但这个南美白的颜色应该是很漂亮啊。这两个价格能差多少？
1: 差了40%的价格，这个现在100块，
3: 100一斤
1: 啊，卖100一斤、
3: 哦，这个也就是60一斤。
1: 哦、
0: 同样来自海围养殖的，还有这种花虾。在海围中自然生长的花虾，个头虽然不大，价格可不便宜。那么消费者该如何辨别养殖还是野生的花虾呢？
1: 这个是95一斤，
3: 95
1: 啊，这个虾是生吃，刺身最好吃的。这个虾有养殖的，但是它养殖的它脚是粗的，那个须啊短短，没有须的，它养殖的这种就野生的，它须都很长的。这个是多少都不够卖的，这个虾只要有货都不愁卖的。
3: 这是一斤多少条？
1: 这个一斤大概40条左右，再大就越大越贵了。
0: 记者发现旁边摊位上的虾长得很像花虾，但是个头非常大，这还是花虾吗？
3: 这一排的这个虾怎么这么大？
1: 这个是虾母
3: 种虾，
1: 虾苗就是这种虾孵出来的
3: 淘汰的种虾、嗯、
1: 对，淘汰的种虾。
3: 哦，它的味道怎么样？
1: 这味道就比那个不是种虾的就粗一点、
3: 肉质要粗一点、
1: 肉质要粗，
3: 因为它养的时间比较长了。
1: 对对对对
3: 啊，它价格怎么样？
1: 260一斤，
3: 260一斤
1: 啊，
3: 260，一斤有几只？
1: 这个4-5条。
0: 市场里最受欢迎的大个头对虾，这种虾又是什么品种？价格要卖多少钱呢？
1: 就鬼虾了，这个一斤是6条。
3: 6条、嗯、它其实跟鬼虾有点区别，它是属于海里养的
1: 啊、对，海里养的，对、
3: 它的颜色要明显的鲜艳很多啊。
1: 对对对
3: 啊、这个多少钱一斤？160块钱一斤、
1: 这个接近天然的了。
0: 休渔期间，湛江本地消费者最青睐的就是最接近海捕虾风味的海围养殖虾，所以在这个期间，海围养殖虾即使价格高了不少，也是供不应求。而虾塘养殖的虾虽然价格偏低，但是在湛江当地的需求量并不大，塘养对虾会源源不断地进入工厂，或者直接以活虾的形式销往全国各地市场。
4: 虾这个是季节性比较强的一个东西，那我们集中上市在6月上旬，所以说对我们这个休渔期也是我们对虾上市的集中期啊、也是销售的一个旺季。
0: 湛江市地处亚热带地区，三面临海，海岸线长达1566海里，浅海滩涂733.5万亩，发展对虾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从6月开始，湛江对虾将进入3个月的上市旺季。今年湛江对虾的产量如何？虾塘里的对虾长势如何呢？记者来到了位于吴川市吴阳镇信涵村的一处高位塘花虾养殖基地。
3: 虽然是晚上的7:15啊，太阳基本上完全下山了，太阳越来越黑，但是身后的两口塘依然是非常热闹。刚才工人已经把那个地笼下去了，而且撒上了饵料，因为他今天晚上要捕捞的是花虾。听说这口10亩左右的塘，昨天已经收了2000斤左右的花虾，今天可能大概也是这样的量。
0: 这两口虾塘里所养的对虾品种是花虾，也叫竹节虾、九节虾，是目前国内养殖对虾中的主要品种之一。相比斑节对虾和南美白对虾，母产量低了不少，但是花虾肉质滑嫩，非常适合做刺身，主要以活虾供应市场，价格一直较高。

0: 今天这两口虾塘里的虾都将捕捞上岸，产量到底如何呢？
1: 抓花虾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天黑之后？
2: 这个时候是下料的时间呢？
1: 下料的时间，
2: 对，
1: 是因为它白天不活动吗？还是怎么样？
3: 这个虾是晚上才吃东西的，白天它全部是睡觉的。
1: 我看捞南美白一般用拉网，这个用地笼。是因为它生活习性，它是喜欢在沙子里吗？
2: 不是，天气太热了。
4: 这种虾就是怕高温，如果是再拖网的话，会那个生活力不高。
0: 每口塘里下了两圈地笼之后，就是一个小时的等待。利用这段时间，收虾的工人把大块的冰挑到塘口，放进大水箱里。这些冰水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3: 提前准备一个水，就是为了等等给那个虾降温的啊，还要放冰进去给它降温，保证它的那个真冷度啊。
0: 一切准备就绪，8:01，地笼带着满满的花虾出水了。地笼里的虾控进筐里，拉上岸，立马放进冰水箱里过凉。活虾出水后过冰水，为的就是快速降温，减少虾的应激反应，抑制代谢活动，从而提高存活率并保持肉质鲜嫩。马上分装成每笼14斤，装进。
1: 今天什么价？
5: 今天这个7-8头，应该26块。
1: 对于你来晒虾干来说，这个行情的价格是
6: 稍微偏高了一点点。
1: 稍微偏高一点。
6: 对，但是还是能接受，因为还要看虾的一个品质。类似这样的品质的话，它就没有问题了。
1: 那咱们湛江大量这个黑虎虾上市的时候，行情大概是在什么样？
6: 下调个3-4块这样子。
0: 晒虾干主要用斑节对虾和南美白对虾，目前这两种虾还处在刚刚上市的阶段，接下来几个月的上市旺季，加工企业才会大量采购加工。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虾的鲜味，活虾从出水到工厂基本上在3-4个小时之内。
7: 一斤抓多少条
1: 啊？
7: 这个是10来条。
1: 什么价钱？
7: 这个价钱大概是24块。
0: 叶鹏兴的工厂主要是加工熟冻对虾，整个过程如同超大量的白灼虾。消费者想要在家做出好吃的白灼虾，也可以学习一下他们煮虾的流程。
7: 这个达到0度。
1: 哦，零度的平均水。
7: 没有啊，对。
1: 为什么鲜活的虾需要在0度的平均水里过一
7: 些？0度虾肉是活的，一个是干清洗一下，第二个呢，给它冻冻，这个虾保持煮出来是原汁原味，它就有弹性，
1: 蛮有弹性。
7: 现在最好吃了，
1: 好鲜甜，白肉是相当紧实。像我自己煮白灼虾，不一定能煮出这个味道。
7: 这个虾吃起来有弹性。
0: 煮熟的虾按照大小分出不同的规格，然后就可以分装打包了。
7: 最大规格了，
1: 没错，
7: 大概一斤里是15条左右。
1: 一斤15条左右。那一斤15条的大概得卖的什么价钱？
7: 大概你卖了35左右。
1: 35左右。
7: 对对。
1: 它其实相较于原材料的话，价格并不贵。
7: 不贵的。
0: 对于爱吃虾的消费者来说，熟冻的对虾是不错的选择。那么怎样挑选熟冻虾呢？
1: 每一个虾拿起来，你看它的头也都是
7: 干干净净的，
1: 红红的，
7: 红红的，干干净净
1: 啊，看不出来像有的可能黑头啊这样的情况都没有，说明虾很新鲜啊。
0: 除了熟冻虾，消费者接触较多的还有生冻虾仁。您知道品质好的虾仁是什么样子的吗？
8: 全部手工的，我们也试过去用那个机器剥，但是机器剥出来它是靠那个磨损度把它磨的，但是它大虾大小啊不一样嘛，哈，它会大的小的或它会磨的不好，还是手工的比较好，它连那个尾巴都保存得很好的，这个工艺还是要靠人工，
1: 还必须靠人工。
8: 对，
9: 我做了13-14年了。
1: 你看您的节奏特别好，有自己的这个起伏，每天能剥多少虾？
9: 每天剥278吧。
0: 包好的鲜虾仁经过-40摄氏度的速冻车间，就成了随取随用的冻虾仁。消费者买回家如何解冻最能保留虾的鲜味呢？
8: 我们回家解冻的时候就是直接放出来，撒点盐让它
10: 很快就解掉，就会了，你不用泡水，泡水因为水。

0: 本身的温度很高的，泡时间长了会把它泡红了。
1: 三种对虾除了花虾的价格稳定以外，南美白对虾和斑节对虾在堂口统货的收购价较去年都有所下降，那么到了批发市场行情又如何呢？
2: 这个虾什么价钱？
3: 20斤
2: 啊。这大概多少条一斤？
3: 20几条。
2: 20斤吧。最近价格便宜了是吗？
3: 便宜啊。
1: 每天的下午5-6点，鲜活的对虾会陆陆续续从虾塘拉到湛江市区的批发市场。在湛江峡山渔港里的对虾批发交易区，进货商围着刚到的运虾车看货砍价，非常热闹。
4: 这个南美白，这个现在统货是18块。
2: 像往年的价格应该是也是偏低
4: 啊，对，比往年偏低。低了3-4块钱了。
2: 这两颜色为什么会差这么多？
4: 俩本身不太一样。
2: 相比而言，这两种颜色哪种更好吃一些？还是说都一样？
4: 基本差别不大，但是这个颜色做出来的虾仁就好看。
2: 这青色的好看。
4: 对，区一样的。
1: 除了南美白对虾，这个区域主要批发的还有斑节对虾。
2: 今天带什么价？
5: 今天太便宜了，290一笼。
2: 一笼是多少斤？
5: 一笼才14斤咯。
2: 14斤啊，290。这个价格是算低的。
5: 算低的。你看这么大条的虾才卖了29块，正常往年做虾都卖，要卖到30几了。
1: 这车斑节对虾以每斤15-16条大小的为主，批发价不到21元一斤。那么别的规格的斑节对虾价格又如何呢？
2: 什么价钱今天？
6: 30块开始发给你喽，今天就是便宜了。你
2: 这一斤几条？
6: 一斤有10条吧，12条。
7: 这样的10条一斤了。
2: 10条一斤啊？10条一斤什么价钱？
7: 33块。
2: 33，往年。
7: 往年40多块啊。
2: 规格最多的是哪种？
7: 现在是15条左右啊，过一会呢就是10条吧。
2: 就是越往后越大了。
1: 记者发现，批发市场里品质好的虾往往卖得更快。
8: 大虾几乎卸完了，
2: 大虾卖完了。
8: 对，
2: 今天这车哪种条数的最多？
8: 一般现在现在都是12-13到15条左右吧。
2: 那今天12-13到15条的大概什么价钱？
8: 25-26块钱吧。往年都要应该这个要30几到40块钱吧。
1: 商户们普遍反映。今年对虾的品质不错，但就是卖不上价，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9: 第一个主要是我们那个养殖技术提高啊，整个产能在提高。那么第二个就是也受国际上影响，比如说厄瓜多尔虾到美国受阻，印度的虾到美国也受阻，所以啊，我们全球那块市场呢，从供应的角度啊，印度、厄瓜多尔和其他那个国家都寻求中国市场。那么等于说供应端那块是增加了很多量。
1: 据刘敏介绍，国内市场对虾的供应量起码上涨了30%，所以虾的价格一直持续下降。不过对于国内消费者来说，价格实惠可以实现吃虾自由啊。虾最简单的做法当属白灼，水烧开，根据虾的大小煮1到3分钟即可食用，最能吃出虾的原汁原味。带虾壳一起烹饪的虾也有很多种，为了食用方便，先要把虾头有刺的部分剪掉，剪掉虾脚，然后去除内脏。
10: 我们在虾的这个部位呢开一个口，目的是为了清洗虾的内脏，又保证虾的完整性。
1: 处理好的虾既可以蒸也可以炸。
11: 我们现在做的是蒜蓉粉丝蒸虾，这是我们粤式比较有粤式特色的一道菜式。我们先拿这个处理好的南美白对虾，剪好背条，把那个背部的东西处理好，然后就把它展开铺到这上面去。
1: 泡好的粉丝打底，铺一层虾，再淋上提前备好的蒜蓉酱，蒸10分钟，经典的蒜蓉粉丝虾就做好了。大个的黑虎虾非常适合煎着吃。
12: 黑虎虾的肉就是比较饱满，肉呢

0: 较紧实一点，嚼着很口感非常好。
1: 处理干净的黑虎虾，去除虾身的壳，开背去虾线，然后用盐腌制。
0: 因为只腌了那个三分吧，七分还是靠煎的时候入味。
1: 起锅，花生油烧热，把腌过的虾平铺在锅内，煎至五成熟的时候加一块黄油。等到香味浓郁，用黑胡椒、葱姜末、蒸鱼豉油、白糖调一个料汁儿，
0: 搅拌均匀，然后淋到虾的上面。
1: 当虾充分吸收了料汁后，黑胡椒煎虾就可以出锅了，香味浓郁，肉质紧实。用盐、淀粉把虾仁抓匀，焯水后放入冰水中过凉，然后加入小米辣蒜蓉酱、柠檬汁、洋葱丝、香草末，淋上百香果肉一起拌匀，酸辣爽脆的百香果拌虾仁，既开胃又美味，在夏季非常值得推荐。虾仁还可以做成虾滑，调味后酿进荔枝和秋葵里，蒸上8到10分钟，淋上料汁，别有一番风味。鲜活的花虾非常适合做刺身，泡过冰水更好剥壳。开背去虾线，然后用冰水洗净，就可以蘸芥末生抽的料汁使用了。糯糯的口感更能吃出虾的鲜甜。当然，花虾熟吃也很鲜美，花虾去头去壳，虾壳的花纹仿佛烙印在肉上，依然斑斓。花虾焯水，西芹、百合、辣椒一起焯水，接着热锅下油，倒入大蒜和葱段爆香，再倒入虾肉、西芹、百合和辣椒，翻炒均匀，一道西芹百合炒花虾便做成了。湛江本地的沙虾，肉质紧实，味道鲜美，特别适合生吃。做太味一口虾，要下2次冰水。第一遍让虾肉和虾壳分离，剥壳去头后，再下第2遍冰水。
2: 冰水下去柠檬下去，啊，它就有消毒啊、杀菌啊作用，把它虾肉呢泡得更加紧实，啊，口感更好。现在呢，我们就起刀啊，在背部呢轻轻划一刀，剖开一点，它也更加入味。
1: 泡好改刀的虾肉要蘸干水分，然后淋上酱汁。
2: 这酱汁呢，是蒜子啊、小米辣啊、啊香芹啊、啊还有泰国鱼露啊调制好的这种酱汁。
1: 做蒜香沙虾，第一遍浸泡用的是高度白醋。
2: 高度白醋把它的壳泡软了啊，也要起到杀菌的作用。大概呢泡到20来分钟，看它到底微微变黄了呢。啊，就好了，不能让它自己熟了，它熟了那就没有口感了。
1: 白醋泡好的沙虾，去除中间段的虾壳，挤掉内脏，入冰水清洗，再去除虾头里的醋味，漂过水的蒜蓉垫底，铺上蘸干水的沙虾，再铺上一层蒜蓉，最后淋上酱汁，蒜香沙虾大功告成。一尾鲜虾鲜嫩爽滑，百味天成，它让百姓的三餐四季也有了山海诗意。

纤维感，很多朋友第一次吃啊就爱上了。而且每一颗枣子都经过严格的评估，就算是湿热的天气也完全不会变酸发霉，永远保持甜糯湿润的口感。目前电台特惠福利，您打进4007101909，到手十大包只要99块钱，整箱购买更加的划算，到手25大包只要225元，单包低至9块钱，性价比简直拉满了。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

占线的朋友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这款枣子无论是直接当零食吃，还是熬粥煲汤泡养生茶做枣泥糕点都非常的合适。苏州的王女士说啊，孩子就爱吃枣糕，那市面上卖的添加剂太多了，都是自己做。之前买的红枣还要洗还要去核，这皮不好去，所以说打出的枣泥啊有很多的粗渣。自从买了这款无核的雪诺枣，做枣糕可省事了，不用洗不用去皮去核，打出的枣泥还非常的细腻，做枣泥糕点别提多好吃了。这一个一个的全是独立的小包装，平时孩子上学也会给孩子带几个，课间补充补充营养，和朋友们分享一下，又好吃又健康，非常的不错，非常感谢。那枣子自古以来呢就是养生小食，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C 和铁元素，日常吃点枣子对身体也非常的好。那有很多长辈啊，平时是喜欢吃枣子，但是怕枣皮吃多了不好消化会上火，怕枣核卡嗓子，那都推荐大家来吃咱们这款无核又无皮的雪诺枣。再和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枣子全部都是新鲜日期的，此次团购价格优惠，订单量大，走货非常的快。很多朋友都是三箱四箱的囤，有自己吃的，也有送给父母长辈的。这批库存卖完，下批就要等很久了。59块钱五大包，99块钱十大包，一整箱25包，只要225元。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4007101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0: 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下江南的江南。
1: 现在是上午1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
2: 更多的美好
1: 的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3: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4: 中午好，收音机旁各位听友。双休日时光，感谢您继续锁定江苏健康广播收听美丽夕阳，我是主持人小月。本节目由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直播。在收音机上您可以找到调频 100.5 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收听节目。在手机上收听节目，您可以打开大蓝鲸客户端收听和参与节目。在手机上下载安装大蓝鲸，搜索美丽夕阳，点开广播收听和 LIFE 互动板块，就可以收听和参与节目了。今天的 LIFE 互动话题是，说说你的退休生活最大的乐趣是什么。在大蓝鲸客户端，你还可以收听收看音视频直播，回听回看往期节目，还有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音频专辑美丽夕阳，视频专辑银发 Vlog 频道和我们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欢迎关注。美丽夕阳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去往绿洲，有趣的去，去往绿洲，欢迎观看、留言、点赞、转发。广告过后进入今天的采访报道专栏时间。
5: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

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 400-710-5500。

0: 演出前夕，我插空采访了玉老师的几位学生，先来聆听学生韦振华接受采访的录音。韦振华是京剧班的班长，除了认真学戏，他还主动张罗班级的事宜，也成为玉老师的一位好助手。
1: 您跟玉老师上课学习多长时间了？
2: 我跟玉老师上课已经将近20年了。
1: 啊，20年了。
2: 对，
1: 很早就跟在他后面学了。
2: 2007年就跟着他学了。
1: 嗯，那您觉得在跟玉老师上课学习的过程中，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2: 啊，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让自己觉得自己不老，过一年觉得更年轻一点。
1: 嗯，
2: 我觉得京剧吧，就是让人心情特别的有变化。
1: 嗯，
2: 而且呢，这古老的文化让人就是越学越有兴趣。退休后的人生就应该学新的知识。
1: 嗯，
2: 因为退休之前你喜欢的东西你没时间去考虑去学习。
1: 嗯，
2: 退休了你有大量的时间把自己喜欢从小喜欢的一个梦把它捡起来。
1: 嗯，
2: 正好找到，就是更让我们这个于老师特别幸运。
0: 欣赏现场学员们表演的节目《霸王别姬看戴王》这一段，由身段班的几位学员岳德云、李玉琴、郭丽宁、王静、武歌平、孙燕、马金迪、刘晓青、殷敏、朱林、刘经燕、康水芳共同表演的。当12位虞姬款款登台时，观众们都是眼前一亮，每一位学员都妆容精致，台步首饰贵，一身行头也挺沉，尤其是凤冠戴在头上。但是走稳台步都是不容易，何况还要直扇头袖进行表演。8位贵妃身着盛装，满台生辉，很是养眼。选听表演节目江姐的选段《红梅赞》，表演者来自唱念班的康水芳、刘经燕、李玉琴、杨春凤、孙燕、张锦、武歌平、王静、屈玉琴。这是整场演出中为数不多的现代戏的题材之一。9位学员身着江姐标志性的长袍围巾，举手投足动作精炼，体现出了革命者应有的从容气度。

0: 再来选听一位接受采访的学员的录音，叶琳。叶琳来到这个班级时间不算长，但是已经能够粉墨登场，这也自然是用功学习并且得到老师认可。对于玉老师啊，他是又尊敬又爱戴。
1: 学了有几年了？
2: 现在学了有三年。
1: 三年时间。那么这次是演个什么角色？
2: 这次演两个角色啊，一个桂妃醉酒，一个是穆桂英的大炮三声。
1: 你觉得这个演出任务艰巨吗？
2: 艰巨，
1: 很艰巨是吧？
2: 更让人信服。那么这一次呢，经过三年的学习以后呢，更都让我和我们同学们都感受到于老师的真心真情和真正的艺术品味和功力。
1: 嗯，
2: 那么这一场演出下来呢，已经排练了蛮长的时间，大家在学中提高，在提高中又看到不足，再加强学习。因此我今天更想说的是，国粹艺术的精彩与它的内在品质确实令人敬佩，希望大家都能更好的爱它，像爱于老师那样爱京剧，像爱艺术那样爱我们的于老师。
0: 真是说得非常好，我相信也说出了众多学员的心声啊。在这台演出当中呢，有不少学员都不止演一个节目，比如说接受采访的崔乐平，他就是的，不仅在前面参与演出《霸王别姬》，后面还演《天女散花》《麻姑献寿》。对于能够成功加入京剧班跟玉老师学习，他一直很庆幸。来听他的采访录音。
1: 您跟玉老师学习戏多长时间了？
2: 我跟玉老师学习三年不到的时间，
1: 三年，
2: 差四个月就三年了。
1: 哦哦，那您觉得玉老师是怎样的一位老师呢？
2: 啊，玉老师是我遇到的应该说是最好的老师了。在他的教学当中啊，他一直坚持对于队伍专业化，所以呢他对我们的教学是非常严苛的啊。但是他自己又是原来号称精明也是美嘛，他的专业功底都是非常的扎实啊，也是带着我，那么我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学了好几部戏，就是提高也比较快吧。今天我们是演《霸王别姬》的看大王，
1: 看大王啊，
2: 后面还有天女散花，然后还参加今天的一个麻姑献寿三个节目。
1: 您觉得在上课过程中老师跟您交流比较多的是什么？他觉得您的优点在哪里？
2: 老师交流多的，第一之前都是零基础，所以老师开始都是非常鼓励我们，开始学的时候就说哎挺不错不错，那么随着学习的深入，他会逐渐的深入指出一些问题。当然他也会给我的鼓励，就是说我比较爱动脑筋啊，悟性比较高，所以呢是要坚持学习。其实呢我自己的感受啊，是完全是

0: 本时段的听众福利呢，为您带来的是9.9大连刺身的团购节，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优质刺身，富含精氨酸，海参皂苷，通过低温脱水技术保留营养的同时，让泡发更快更简单。虽然是团购，但品质不打折，我们依然为您礼盒包装，一盒10只，各个肉刺挺拔，又粗又尖，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整齐，这就是底部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拨通热线，每盒只要99元，每只仅需9.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这一款速发海参与众不同的是，它的泡发过程特别简单。您晚上睡觉前啊，拿碗接一点凉水，把干海参往里一扔，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第二天早上起来，嘿，这个胖嘟嘟、肉颤颤、Q 弹弹的大海参就发好了。以前呢，发海参折腾3-4天，现在啊，咱老年人不用求儿女，不用麻烦老伴，一个人在家就可以搞定，比泡木耳还省心。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到送到车间只有4个小时，用零下35度真空快速干燥，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全锁在里面，营养一点不流失，咬一口满嘴深海鲜甜啊！现在拨打热线参与9.9大连刺身团购节，市场价499块钱一盒10只，现在每只只需9.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开通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夏天非常适合吃海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温温润润，给身体打气。您早上啊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中午做海参蒸蛋啊，嫩滑 Q 弹，晚上呢熬小米粥，养胃温润。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正是关节需要的营养，每天一只才不给血管添负担，关键每只才9.9，即便每天吃全家吃都没有负担。趁着今天的活动多囤几盒，自己吃身体好，送亲友有面子。我们承诺啊，您订购的海参一定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用沉货来糊弄人。但9.9的团购福利备货数量真的很有限，后台订单也一直在涨，好多老朋友呢一定就是4-5盒，手慢抢不到就真的遗憾了。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400-990-5757，400-990-5757。听到的是运气，买到就是福气了。参与9.9海参团购节，花的更少，吃的更好。一个电话送货到家，祝您订购成功。400-990-5757，400-990-575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
7: 感谢大家在半点后继续回到美丽夕阳节目，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调频100.5中波846，我是主持人小月。美丽夕阳节目由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另外在手机上，您还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来锁定收听节目，参与节目的互动。在大蓝鲸首页搜索栏输入美丽夕阳，然后点击广播收听或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关注到节目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说说你的退休生活最大的乐趣是什么。好，广告过后继续我们的采访报道分享。
8: 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块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块9。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块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啊，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400710-5500。
9: 最美的不是漫天霞光，而是霞光里，你依然在我身旁。我们一起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都成了彼此生命的底色。
7: 继续为大家报道6月23号在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奥体中心剧场举行的《唯霞上满天》庆祝江苏省老年女子大学成立20周年暨京剧教学10周年汇演。当天我是提前了1个半小时到场的，一去就看到台前幕后都有忙碌的身影。玉老师介绍说，早上8点钟学生们就到剧场开始化妆和走台了。那么多彩唱的表演，服装行头都有很多，而多数服装行头都是学生们自己花钱置办的。 也有到剧团借来的服装。节目与节目衔接非常紧凑，学生们需要赶场换装，所以呢，玉老师是从头到尾大事小事都在关注，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嗓子早就哑了，依然在张罗演出。可见啊，即便是一台业余爱好者主打的演出，也同样与一台专业演出没有分别。尤其是指导老师，反而是最忙碌、最紧张的那位，哪个细节都要关注到，力求舞台呈现没有纰漏。所以在这里也向玉火霞老师致敬。接下来先来分享一个表演节目，京剧《柳荫记》的选段《自从别兄转家乡》，是来自唱念班的几位学员康水芳、刘京燕、刘小青、孙燕、张锦、刘淑娟、韩宪玲、范建军、殷敏、曲玉琴联袂表演的。这是一段以唱功见长的名段，十位学员身着旗袍长裙，以优雅姿态站立，彰显大青衣的端庄台风。

0: 马上再来分享在演出前接受我采访的一位学员的录音，李玉琴。这位学员与其他学员一样，都非常庆幸自己遇到了玉老师，在学校学习充实又愉快，退休生活变得多姿多彩。他也说了，以前也会上台采唱表演，现在呢，考虑到自己年龄渐大，担心体力跟不上的原因，所以这一次是着便装来参加表演的。
1: 那今天表演的节目叫什么？
2: 叫梨花颂，就是我们那个串联班的原班的学员在一起表演。
1: 上玉老师的课有多长时间了？
2: 上了有8年了，2018年。我们从小的时候就那是个样板鞋，但是我们没有唱，但是跟玉老师呢就是喜欢听他们唱。学过以后呢，我开始觉得他是能不能学没有基础啊，他有一套他独特的教学方法，最重要是零基础啊。我们学了以后感觉到很受用。他是国家一级演员，但是我们从没有讲课堂上是一个很敬业的老师。这个老师上课，我们在别的上课都要中间休息，但是他从不休息，从上课都下课。课下呢就是下一个老大姐。
0: 此刻来分享表演节目，京剧西施的选段提起了吴宫新惆怅，来自身段班的吕伟、吴美荣、韩艺平、杨杏梅、刘芬平联袂演出。京剧西施可谓是学京剧梅派戏必学的一个剧目。玉慧霞老师的父亲玉志清是梅兰芳的弟子，玉老师不仅承袭家学，更是得到了梅派亲传弟子陈正威的亲授，因此呢，跟他来学梅派戏路子是非常正的。

再来分享现场表演的一个节目《红色娘子军》选段，一番话字字中千军。来自唱念班的学员李玉琴、郭丽宁、伍戈平、朱琳、杨春凤、杜新明、谢刚红、王静、马金迪联袂表演。这个现代戏是京剧前辈杜近芳的代表剧目。杜近芳是梅派传人中的佼佼者，而且自成个人的独特风格。前面我们听过的《柳荫记》，包括马上要听的《红色娘子军》等，都是他的代表作。九位学员身着女战士服装，整齐划一的登上台来，英姿飒爽，巾帼风范，那精气神啊，真的不像是六七十岁的人，这就是艺术的滋养。

0: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1: 整场演出啊，郁慧霞老师是最忙碌最辛苦的人，饭也没时间吃，嗓子哑了依然要说话，要叮嘱细节，腿疼了累了依然要台前幕后的跑，生怕哪里关照不到位。因此我对郁慧霞老师的采访就放到了演出结束之后，尽管已经很疲惫了，郁老师依然是非常认真地接受了我的采访。好，此刻我们就来分享这段采访录音。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于慧霞，今天非常高兴，感谢大家来观看我们的演出。我这个班上一共有50来个学生，基本上有45个学生都上场了，有化古装戏一班的，身段班的，还有一班呢是唱念班的，所以每个班的节目加起来有12个。啊，这个演出也就是今年的这学期开始，就是3月9号开学。我就跟大家讲啊，今年是我们在妇幼女子老年大学10周年，我们呢搞一场汇报，就是在6月份吧，也就3个月，我们就把我们学过的和现学的老的新的保留的都拉上来了。拉上来了以后，唱念班有4个节目，这个身段班稍微多一点，每个人呢最起码3个节目到2个节目，没有唱一个的，就是赶场换，就是让大家确实很辛苦，头也疼了，要让这一场戏下来，中间2个节目最多6-7分钟就要换一套服装，或者换个头，就这样。然后唱念班唱完了以后，身段班上，身段班上了以后，唱念班又去换服装，很紧凑，
3: 很紧凑，
2: 1分钟都没有停的。这个学习我是比较辛苦的，嗓子都有点哑了。
3: 是的，是的，是的。
2: 因为这一个学期1个月4堂课，那么这个后面不算，到5月份就3、4、12堂课。12堂课，我等于上了24堂课，都是加班加点上。
3: 太辛苦了，太辛苦了。
2: 我的口号是永远不变的：业余队伍专业化。因为我看到那个票房的票友啊，从化妆到身段都太差，丑化我们京剧。所以呢，我呢就是这个想法，就是一定要把他们搞专业。化妆首先要专业的话，自己练。练的我不批准，不许画。身段最起码要像个样。没有原厂，你不要上台。所以呢，严格要求。

0: 我脾气也大，有时候发脾气。但学生呢，开始受不了。第一个学期刚来的新生，他受不了。
1: 嗯，
0: 他说：“你们这个老师都凶哦。”说的我们不学了，我们来玩的。等到一堂课下来以后啊，他们自己觉得老师骂的对，因为他们骂我是自己不知道错了。
1: 对。
0: 所以慢慢现在大家对我啊，你很习惯了。大家说的，李老师啊，你说的口号我们做到没有啊？就说专业化了，不是的，包括护领啊、白袜子啊、穿衬衣啊、这个手啊，都注意了，要不然上台实在不好看。踩鞋啊，以前有的人就买了个绣花鞋，就。

再来分享表演节目，也是一个意义非凡的节目，京剧麻姑献寿的选段，瑶池领了圣母命。表演者是来自身段班的郭美玲、姜丽萍、丁纯纯、徐颖、崔乐平、吕伟、吴美荣、梁平、徐淑清、杨杏梅、黄锦、陈梅芳、韩一平、潘霞、唐素贞、汤慧玲。这个节目非常值得一提，是代表全体学员以及学校新生的一个吉祥戏，借麻姑献寿祝福郁慧霞老师八十寿辰。16位学员身着天宫仙女的服饰，有的手捧硕大仙桃，有的手擎琼浆玉露的酒壶，翩翩而舞，齐声喝唱，祝福他们敬爱的郁老师健康长寿。

个小插曲忍不住要分享给大家。在晚上的祝寿晚宴上，学员们端着酒杯面向郁慧霞老师再次唱起了麻姑献寿，以表达他们对郁老师由衷的敬爱。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来分享的是郁慧霞老师领唱的一个节目，来自大唐贵妃的选段梨花颂。伴舞伴唱是来自唱念班的岳德云、李玉琴、郭丽宁、王静、伍戈平、孙燕、马金迪、刘晓青、殷敏、朱琳、刘晶燕、康水芳、韩宪玲、杨春凤、杜新明、范建军。这可谓是京剧班的保留节目了，一歌一戏抒情优美，也把它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曲。今天的美丽夕阳节目关于维一霞上满天庆祝江苏省老年女子大学成立20周年暨京剧教学10周年汇演实况报道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美丽夕阳也要跟您说再见了。也借今天这档节目祝福京剧艺术家郁慧霞老师艺术青春永驻，桃李遍天下，生活充实，身体健康，快乐到老。回听节目请登录大蓝鲸 APP， 稍后12点请关注收听名医坐堂。我是小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吐得心烦，尤其是给孩子吃，生怕不小心卡到，小心翼翼剥半天还弄得一手黏糊糊。所以呢，必须给大家再次安利咱们的雪诺枣，换句话说，这就是全世界红枣第一好吃的地方，新疆和田的去皮去核的红枣。去皮去核之后只有红枣肉，真的是一口沦陷。大家想象一下啊，不用剥干涩的红枣皮，不用小心翼翼的吐核，抓一颗放进嘴里嚼一嚼，全是绵密香甜的果肉的感觉，所以市面上才会卖那么贵，一袋都要快30了。而现在您参与我们的秒杀，59块钱五大袋带回家，99块钱10袋，一整箱最划算，一整箱里面有25袋，只要225，每袋才只要9块钱。咱们现在称点瓜子花生都要20多了吧，所以这一袋9块钱，营养满满，全是精华的红枣肉。所以想吃的朋友现在就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当然市面上也有便宜的，但是您比较一下就知道了，咱们的果肉真的很大，去皮去核的工艺也很好，捏一下软软糯糯的，没有一点硬渣子。很多吃红枣怕果皮粗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消化不好，这款雪诺枣完全不用担心，去皮之后口感是直接升级，入口即化的绵密感，甜而不齁，香而不腻，您吃一次就再也回不去吃普通的红枣了。4007101909，4007101909，在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注意，9块多钱一袋，只在广播渠道，每袋里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一颗一个的独立包装，平时我们大人上班啊，孩子上学，揣着几袋放到包里，饿了困了随时拆开一颗，又干净又方便，也不用手忙脚乱的去找容器装，给孩子当零食，一颗就是一袋，定量食用。像老年朋友吃，我们的阿姨们叔叔们喜欢去跳广场舞的，随身携带去跳舞出去玩，想吃就吃，独立包装一点都不会脏手，省去了处理红枣的时间，每一袋里都是一个一个的密封锁鲜，保证您吃到的每一颗都是新鲜美味，口感在线。市面上同品质的一袋都要快30了，现在参与我们的秒杀，5袋才59，10袋只要99，一整箱发货最划算，225，25袋，一袋只要9块钱，吃点花生瓜子都要20多了，这一袋9块钱，全是精华，全是果肉。现在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是在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自助购买。昨天有阿姨跟我们说上当了，在网上买的这个去皮去核的红枣一塌糊涂，说那个果肉啊根本不行，后来呢还是找我们这边买了一整箱。其实现在网购渠道很多啊，踩过坑的才会知道，原来品质参差不齐的那么多。去皮去核的红枣火了之后，很多商家也多了起来，但是收到货才发现，要么是图文不符，要么是包装简陋不卫生。咱们这一款精选的是新疆和田的大红枣，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每一颗都是经过严格筛选，去除坏果小果，去核去皮之后还要经过多重的质检，独立包装不仅方便，更能隔绝细菌的污染，吃者会更加的安心。咱们的质检报告各项指标都有，出品方是中国供销合作社，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认准了，这样的红枣大人小孩才能放心吃。关键是价格，现在您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不用外面的30块钱一袋，直接5袋59，10袋99，一整箱发货是25袋啊，才225，一袋只要9块钱。想吃的朋友千万别错过，4007101909，4007101909，去皮又去核，香糯糯，营养好吃，划到9块钱一袋，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银江南精选。
1: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健康广播。

0: 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0: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3: 涨落平息水溅沙，绿荫两岸是人家，晚风来去吹香远，簌簌冬青几树花。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4个节气。夏至这天，白昼走到了一年中最长的顶点，黑夜开始悄悄回潮，蝉鸣初起，半夏萌生，阳光热烈地铺满大地，雨水也来得格外急，格外酣。夏至时节正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这时正是江南梅子黄熟期，空气非常潮湿。在这样的天气下，器物发霉，人体也觉得不舒服，一些蚊虫繁殖速度很快，一些肠道性病菌也很容易滋生，这时要注意饮用水的卫生，尽量不吃生冷食物，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夏至还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民间有消夏避伏、吃面条、食粽子等习俗。夏至的到来意味着炎热天气正式开始，此时的饮食应以清淡为宜，早晚喝点粥可以生津止渴，补养身体。同时苹果、葡萄、木瓜、枇杷这类平和的水果适合各种体质的人享用。除了饮食清淡，因苦味食物具有除燥祛湿、清凉解暑、促进食欲等作用，还可多吃苦菜类蔬菜，如苦瓜、香菜等。在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的夏至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一起步入充满生机的盛夏时光。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甲状腺外科王栋副主任医师，有请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王主任呢从事甲状腺外科工作已经十多年了，非常擅长甲状腺及甲状旁腺疾病的诊治。今天王栋主任在节目当中啊会和大家重点来关注甲状腺结节。大家如果有相关的啊甲状腺方面的问题，那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稍后会请王栋主任在节目中为大家来现场答疑解惑。王主任说到甲状腺结节哈，其实体检报告上这个描述挺普遍的，那么发现了甲状腺结节怎么办？比如说第一时间我们看到这个报告最应该做的是什么？
1: 甲状腺结节呢，它的发病率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是在人群当中的调查来看的话呢，大概有20%-70%的人都有甲状腺结节。但是我们发现这种结节的时候呢，也不要紧张，也不要就是过度的担忧，因为大部分的绝大部分的甲状腺结节是不需要处理的。那么我们发现了甲状腺结节，最重要的是要到医院，到专科的医院，给专科的医生去看一下，因为大部分的结节呢是不需要去干预它，只有少部分的结节呢需要进一步的做处理。那么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这个事情呢，就是做一份这个甲状腺的彩超，然后结合医生的查体呢，然后医生呢会告诉你这个结节是需要进一步处理还是需要就是随访复查就可以了。
0: 好的，那么拿到超声报告之后，普通人应该看哪几个关键词来判断一下这个结节到底好不好？
1: 判断一个结节的良恶性最重要的有几个指标。第一个呢，这个结节是什么样的回声？一般来讲，等回声或者是高回声的，就表示这个结节大概率是个良性。如果是低回声，那么就有可能是不好。另外一个呢，就是看这个结节的边缘啊是不是规整，是不是整齐。如果是不规则或者是有毛刺的，那么说明这个结节不是特别的好。还有一个就是看钙化，一般这个结节当中如果有一些微小的钙化，那么也表示这个结节呢不是特别好。
0: 三个主要看三个关键词啊，回声、边缘啊，还有它的钙化。良性和
1: 还有一个就是看它的这个形态。
0: 形态
1: 就是比如说这个结节纵横比小一，就表示这个结节呢是躺着长，那么这个结节呢大部分是好的。如果这个结节呢，比如说 B 超当中描述它的纵横比大于一，或者是竖着长，那么也表示这个结节呢有可能是不好的。
0: 就是纵横比。
1: 最重要的就是这四个特点。
0: 好，那么良性和恶性结节怎么来区分？
1: 区分就刚刚我说的最重要的就是这四个特点，就是在不做有创的操作的情况下，你看这个 B 超当中的描述，如果这个比如说这四个不好的特点，你占了一个那就叫4A 类，如果占了三个，那么就表示你这个结节大概率就是个恶性的。还有一个呢，确诊的方式呢就是做甲状腺结节的穿刺，这个来讲是除了手术以外最为准确的一种这个方式。
0: 好的，这个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这是各位特别关心的一些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些大家在留言平台上的问题。甲状腺功能检查抽血啊，对于判断结节性质有用吗？
1: 没用。
0: 没用。
1: 甲状腺的功能呢，就是抽血的甲状腺功能主要是判断你的甲状腺功能怎么样，比如说你有没有甲亢，我们说老百姓以前说的叫大脖子病，看看有没有甲减，就是有没有甲状腺功能减退，是判断功能性的。
0: 就至于结节它的良恶性啊是什么情况啊，这个验血是 判断不出来的，主要依靠的还是彩超以及后面需要更加精细化的检测的这个穿刺检查。
1: 对
0: 啊，我们昨天还有一个问题啊，这是在因为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关注的是甲状腺眼病啊，所以我们有一位朋友留了一个问题，但是他问到的是结节，所以我们留到了今天，请王栋主任来给回答一下。他想了解一下说，病毒性角膜炎与甲状腺结节有关吗？
1: 没关系。
0: 没关系啊，没关系。甲状腺结节会引起这个患者哪些不适呢？
1: 这个最重要的就是看它的大小，还有一个就是看，比如说如果是恶性的结节，看它的对周围组织的侵犯。
0: 嗯，
1: 那大小，比如说这个结节很大，首先你可能外观上就看着啊，脖子前面肿一个。

0: 包，对吧？
1: 嗯，
0: 那肯定有这个影响外观。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它太大了之后呢，压迫周围的组织。
1: 嗯，
0: 比如说压迫到你的食道，压迫到气管，你可能有一些干咳啊，刺激性的干咳啊，喘气不太舒服啊。
1: 嗯，
0: 压迫到食道呢，你感觉吃东西有点梗塞。
1: 嗯嗯，
0: 如果是恶性的这个结节呢，比如说侵犯到你的这个神经，你可能声音感觉有哑掉了。
1: 嗯。
0: 侵犯到这个气管，你有点可能会有点咳血啊，有点这种干咳啊，
1: 嗯，
0: 都是有可能的。
1: 哦，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关注的良性结节需要治疗吗？多久复查一次比较安全？
0: 良性结节主要的这个指征就是大小，
1: 嗯，
0: 如果是结节很小，比如说3公分以下，
1: 嗯，
0: 就是也没有这明显的压迫的这个表现，你可以不用管它。半年复查一次就 OK 了。
1: 半年复查。
0: 如果这个结节很大，
1: 嗯，
0: 因为3公分以上，影响你的外观，影响到这个有压迫表现，影响到你的这种生活的感受，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呢，可能需要做处理。
1: 哦，那什么样的结节会建议他进行手术治疗呢？
0: 比如说特别大的良性的结节，那比如说特别大的，对吧？
1: 嗯。
0: 3-4公分以上的，有明显的压迫感，影响到你的生活了，影响到你的这个外观，对你生活有影响。
1: 嗯。
0: 这个时候呢，需要处理。恶性的结节呢，我们也分，比如说这个结节很小，5-6毫米以下，在甲状腺当中长的位置也还好，这个可以继续观察。
1: 嗯。好，
0: 如果这个结节很大，比如说1公分以上，位置也不好，长在颊部啊，靠近这个神经啊，这个气管的这种边缘的位置上，那么就表示这个肿瘤啊很容易侵犯到周围的组织结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处理。
1: 好，嗯，这个甲状腺手术怎么做呢？我们看到王栋主任也是比较擅长甲状腺根治性的规范化手术哈，尤其说到了像一些复杂的这个困难的甲状腺手术啊，还有一些可以经锁骨微创引疤痕的手术。甲状腺的手术我们现在通常采用什么样的办法？真的能像大家希望的那样吗？就是一个手术下来之后基本上看不到疤痕。
0: 甲状腺的手术呢，实际上原来嘛，就是大家都是一样的传统的开放的手术，在颈前呢一个大概5公分左右的切口，但是随着这些年的技术的发展呢，也有很多这种引疤痕的手术，比如说你的疤痕在嘴巴里，在腋窝，在这个胸壁上，在乳晕附近，就是做完手术之后呢，你的颈部前方啊，就是没有这道疤痕，这样呢，就是美观度呢。会好很多。还有一些现在呢机器人手术，实际上机器人手术呢是在腹腔镜，就是腔镜甲状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的优点呢可能就是放大的更清楚，然后呢手臂的这个机械臂的操作呢更灵活。
1: 哦，现在这个伤口能做到多大？
0: 如果是，比如说是这个经过胸壁的，对吧？经过胸壁的，它大概，有一个，是1公分的，另外两个呢是5毫米的，加起来就是大概在2公分。
1: 啊，还好，还是个小伤口。是不是所有的甲状腺的手术现在都能做到微创引疤痕？
0: 不是的，因为我们要有它的。手术的这个适应症，比如说你这个肿瘤就比较晚，淋巴结转移很多，这个时候呢，我是不建议做这种微创，这种腔镜手术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操作呢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呢，你比如说你本身就淋巴结转移的很厉害了，你这个时候你再选择去做这种腔镜的手术呢，我觉得是不合适的。这个时候呢，选择开放性的手术，因为我们做肿瘤的手术肯定是这个治病。这根治是排第一位的，不能因为你这个疤痕美容排在第一位，那就是违反了这个医疗的原则。
1: 是我们还有听众在说甲状腺肿瘤都说是懒癌啊，可以不管它吗？什么情况下需要及时干预？
0: 实际上甲状腺肿瘤呢不全是懒癌，可能大部分我们生活当中见的都是叫甲状腺乳头状癌当中的

0: 比如说绿泡亚型、乳头亚型、经典型，这都是相对进展比较慢的。
1: 嗯，
0: 还有一些乳头上癌当中还有一些这个恶性程度比较高的，比如说高细胞亚型，对吧？实体型、弥漫硬化型，这种进展都是非常快的，这种就不能称它为是懒癌。还有一些特殊的类型，比如说滤泡癌、未分化癌、髓样癌，这种肿瘤的恶性程度就更高了。你比如说未分化癌，它的这个平均的生存期半年都不到，你能说它是懒癌吗？这种情况也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啊，就是也不能这个听的这个现在的自媒体啊这种过度的宣传，还是要到医院就医，听专科医生的去评估，对吧？如果你觉得这个肿瘤很大，位置也不好，这个时候就虽然你可能一两年没有变化，但这个时候我们也是不建议再继续观察。因为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可能这两年不做手术，但是后面如果它突然的变化，你付出的代价是很严重的，就是很惨痛的。你可能会比如说失去一节气管，对吧？然后呢疤痕变得这个很大，后面有很这个明显的这种并发症，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有点得不偿失。所以我们也经常在一些就是说节目啊，或者是去开会去做科普讲座的时候，也经常就是提到这一点。实际上作为医生来讲，治病现在呢也有一个任务，就是做一些就是说有科普，就是说有非常就是说引领这个普通百姓就正确的去就医的这种科普也是很重要的。
1: 是的，所以我们在关注自己健康的时候一定不能有惰性啊，这个还是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能够和我们的专家去进一步的沟通。当然有一些专家有机会啊，能够走进这个广电媒体，走进媒体当中给大家做一些这个公开的科普，那这些内容其实是非常难得的，大家呢也要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啊，把它记在心里。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这个说到的就是一个做手术的问题了。我们有一位女性，她说33岁啊，彩超穿刺，甲状腺结节4A 良性。医生呢建议她还是要做手术的啊，但是她很排斥啊。她说这个情况可以做消融手术吗？
0: 消融术呢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最大的优势就没有疤痕，它一根针戳到你的甲状腺结节里面，那个针尖上呢是发烫的，可以把肿瘤烫掉。现在的甲状腺消融术的主要是针对良性的，主要是针对良性的肿瘤。刚刚这位听众说他是 4A 穿刺是良性的，如果这个肿瘤本身不是特别大，是可以做消融的
1: 啊，可以的，确实可以的。
0: 好
1: 的，还有一位我来看看，这是问到了情绪的问题。他说刚刚查出来有甲状腺结节，有好像不止一个哦，好像是，我看看这是几个，有四个结节哦，说有四个结节。他平时的就是说觉得自己情绪特别不好啊，容易激动，压力特别大，他想问一下这个结节和他的情绪有关系吗？
0: 这个分两个方面，第一个他的这个情绪激动是不是因为甲状腺本身的功能异常所引起来的？比如说他甲亢，甲亢的病人呢，很多都是，对吧？脾气暴躁，然后容易激动，晚上呢睡眠质量比较差。这时候最好他能补充做一个甲状腺功能的检查。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他这个情绪的这种变化，会不会引起来甲状腺长结节？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比如说你长期的这种紧张，然后呢就是熬夜，这个内分泌失调，那也会引起来这个甲状腺的长结节。所以呢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呢也是要放平心态，对吧？不要过度的焦虑。
1: 好，跟大家来讲一讲甲状腺结节的患者在饮食上需要有注意吗？
0: 甲状腺结节呢它的发病的原因实际上缺点或者是过度的摄入点呢，都是会引起来甲状腺结节的。所以我们国家的一个政策嘛，就是食用加碘盐，对吧？但是呢，现在说老百姓的生活条件，这个都高了。只要我们生活当中，不要去过度的偏好某种食物，就是按照正常生活的话，是不会引起来甲状腺结节的。 比如说你可能过分的就是偏好食用，比如说海产品，紫菜、海带，就是含碘量非常非常高，那么这类人是非常容易长结节的。
1: 嗯，
0: 还有一些在这种偏远，以前啊，就是以前这个说是在偏远地区，这个碘的摄入过少的，这类病人也容易长结节，但是现在生活水平都高了。每个地方对吧，都设点的都相对比较好了，这类病人反而会见识，会基本上很少见的，大部分病人还是碘摄入过多。
1: 最后呢，我们给大家也来做一个小结哈，大家也非常关注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预防甲状腺结节的形成。我们来请王栋主任给咱们今天的话题做一个小结。王主任，
0: 预防甲状腺结节，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正常生活，然后放松这个心态，然后定期的去体检就可以了。另外一个在生活当中呢，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要问我说其他的有没有说过度关注的这个点，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甲状腺结节在人群当中实际上是很普遍的，我们普通的人只要做好正常的生活，定期的复查，我觉得就足够了。
1: 好，谢谢您。今天的访谈呢，我们就说到这儿啊。最后来问一下王栋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王主任。
0: 我的甲状腺外科的专家门诊时间呢是周二、周四、周六的上午。
1: 周二、周四和周六的上午啊，我来重复一下啊，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甲状腺外科王栋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是在每周二、每周四和每周六的上午。这里也非常感谢王栋主任做客名医座堂。王主任，谢谢您。
0: 好嘞，
1: 谢谢，
0: 拜拜，
1: 再见。

0: 涨落平息水溅沙，绿荫两岸是人家。晚风来去吹香远，簌簌冬青几树花。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4个节气。夏至这天，白昼走到了一年中最长的顶点，黑夜开始悄悄回潮。蝉鸣初起，半夏萌生，阳光热烈地铺满大地，雨水也来得格外急，格外酣。夏至时节正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这时正是江南梅子黄熟期，空气非常潮湿。在这样的天气下，器物发霉，人体也觉得不舒服，一些蚊虫繁殖速度很快，一些肠道性病菌也很容易滋生，这时要注意饮用水的卫生，尽量不吃生冷食物，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夏至还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民间有消夏避伏、吃面条、食粽子等习俗。夏至的到来意味着炎热天气正式开始，此时的饮食应以清淡为宜，早晚喝点粥可以生津止渴，补养身体。同时苹果、葡萄、木瓜、枇杷这类平和的水果适合各种体质的人享用。除了饮食清淡，因苦味食物具有除燥祛湿、清凉解暑、促进食欲等作用，还可多吃苦菜类蔬菜，如苦瓜、香菜等。在昼鬼以云集、消漏自此长的夏至节气，米一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充满生机的盛夏时光。
1: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
2: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

0: 风险以及家庭执行情况进行综合的评估，主要是关注儿童营养性疾病啊，挑食偏食、喂养困难、营养不良、儿童肥胖以及体重管理等等啊，重点是将专
1: 业。另外的话，鱼虾类、蛋类、奶类和大豆类的摄入也是低于普遍的一个推荐摄入标准。
0: 嗯嗯。
1: 那么这种不均衡的话，会导致维素 A、钙、铁、微量元素普遍缺乏。
0: 嗯，
1: 再加上孩子们会出现一些不吃早餐啊、挑食偏食啊、拿零食替代正餐不的这些不健康的饮食习惯，非常普遍。
0: 嗯，
1: 这些都是咱们家长需要急需去重视的营养痛点。
0: 是，刚才一听黄医生一讲哦，首先第一个感觉说到这个超重肥胖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说，哎呀，现在孩子就是给他吃的太好了，所以你看他一个一个家里都是小胖墩儿，但是。黄医生跟大家说了另外一个比这个问题更普遍的情况，叫做营养不良。这话一出，可能很多人都懵了。我天哪，这孩子都已经吃成这样了，我还能给他怎么吃啊？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那看来吃得饱也不是吃得对，是这样吗？
1: 嗯，是的。嗯，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典型啊，也是我们中国餐桌上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误区。我在门诊经常看到孩子长得白白胖胖，一顿饭可能能吃两碗大米饭，再配上红烧肉。那么家长可能觉得这是吃饱了、吃好了。但在我们营养学角度来看，这个吃饱仅仅是代表孩子的胃被填满了，热量摄入够了，但它不代表身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素都凑齐了。那么这就引出一个概念：隐性饥饿。那么什么是隐性饥饿呢？就是孩子虽然摄入了足够的能量，但体内还是缺乏维生素啊、矿物质啊这些微量营养素。
0: 嗯，
1: 因为缺乏这些营养素，不会让孩子产生饥饿感。但是呢，所以孩子可能会觉得自己吃饱了，但是身体还是处于一个营养失衡的状态。
0: 嗯，
1: 那么数据就显示啊，我们国家6到17岁的学龄儿童有超过70%的孩子肉类摄入过量。
0: 嗯，
1: 主食也是摄入超标，但是蔬菜、水果、奶制品和大豆制品的话，它的摄入缺口是非常明显的。那如果不改变这种只看量不看质的喂养方式的话，孩子的微量营养缺乏问题是会更加加剧，严重的影响孩子的一个健康成长。那所以衡量孩子要吃的好不好，重点不是在于胃有没有被撑满，还要在于他的饮食结构有没有吃对。
0: 我们怎么去衡量呢？是看我们每天一日三餐给他的搭配，还是有一些具体的检测方法？
1: 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那个设计清单，就是方便判断孩子一天吃的好不好。
0: 嗯，
1: 首先我们要看一个食物的种类数，
0: 种类
1: 对照孩子，对照孩子一天他吃了多少种食物。我们是要求每天至少吃到12种以上，那么每周吃到25种以上。
0: 嗯，
1: 其中这种食物种类是不包含那个烹调油和调味品的。
0: 嗯哼，
1: 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看颜色，就回想一下，今天给孩子准备的一个蔬菜，它的总量是不是摄入达标了？
0: 嗯，
1: 那么根据膳食指南的话，不同年龄的孩子他有不同的蔬菜摄入推荐量。
0: 嗯，
1: 为了方便记忆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标准设为400克的一个蔬菜。
0: 嗯，
1: 像深绿色啊、红色啊、紫色啊这些深色的蔬菜，比如说菠菜、西兰花、胡萝卜，有没有达到蔬菜总摄入量的一半以上？第三步的话就是看奶豆摄入够不够。那么孩子有没有今天摄入到300毫升以上的奶或者等量的一个奶制品？
0: 嗯，
1: 有没有吃到大豆或者豆腐这些豆制品？
0: 嗯，
1: 第四步的话就是算油盐，家里做菜的时候是不是又要重口味了？
0: 嗯，
1: 因为我们孩子每天的一个食盐摄入量是要控制在5克以下，就相当于一个小的一个啤酒盖这么多，差大概就是5到6克左右，所以要在一个小的啤酒盖以下的一个盐的摄入量。
0: 嗯，
1: 烹调油的话要控制在20到30克。如果中午吃了一些油炸的快餐的话，晚上这顿就是要做到一个清淡和清淡的一个原则。所以如果家长每天去花上1-2分钟的那个时间，用这个数字清单去把孩子的一个饮食情况去过一遍的话，就比较容易发现一个短板，然后第二天可以做一个查漏补缺。
0: 嗯，好，这是给出的一个专家给出的啊，我们营养专家给出的一个孩子每天摄入的一个就是均衡营养，吃的好吃的对的这样的一个清单，大家可以回去试试看啊，对照自己家里面一天的食谱，可以去考量一下看一看啊。我刚才基本上简单算了一下，就是一天12种，我们放到三餐来看，那基本上三餐你至少要有4种食物 啊，这个蔬菜肉啊，青椒啊，这个还是需要动点脑筋的，去搭配这个家里。

0: 比人口多还好，估计能凑齐。这要真的是一家就一两口人、三口人，确实这个是要动点脑筋的啊。我们刚才分开来解读一下，就是刚才黄主任给大家讲到的，就是咱们现在孩子啊，尤其是学生，因为他们学业压力会很重，所以他的营养又是长身体的时候，这个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就说到两块，一块呢就是现在一个情况就是超重肥胖啊，我们分头按照您给我们的这个思路来理，就是为什么面对这个青少年超重的这个问题，其实大家特别关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家长最容易做错什么？您给大家稍微讲一讲。
1: 家长在面对孩子肥胖的时候啊，容易出现两个极端的误区。那么第一个极端是认为他的体脂率越低越好，盲目让孩子去过度节食。那有的孩子会让有的家长会让孩子饿肚子，或者完全不沾油水。那其实脂肪对我们人体生理是非常重要的。盲目追求的一个低体脂或者过度节食的话，会导致孩子一个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内分泌失调，甚至出现一些器官功能的衰退。而且如果不吃主食，只吃肉的话，蛋白质会被分解产生能量，不仅浪费了优质蛋白，还会增加一个肾脏的一个负担。那么第二个极端是用不科学的方式去减肥，比如指望孩子少吃一顿饭，或者只吃汤只喝汤不吃肉。那么家长要知道，我们熬的骨头汤里面绝大部分是一些脂肪，那么除了脂肪以外，其他的一些营养素是相对有限的，另外钙也比较难溶于汤里面，想补营养的话还是得吃肉。所以正确的一个应对方式的话，应该是调整饮食的结构，控制总能量的一个摄入，并且增加一个运动，减少高糖高脂高能量和油炸这些快餐食品的一个摄入，就是他挑食偏食。那同时配合一个行为矫正，督促孩子每天进行至少60分钟以上的一个。

0: 有人问说，为什么我们推荐的去皮去河东的宝藏好物，出身靠谱，口感好，方便又便宜，不用等打折，不用凑满减，现在下单就可以把这份秋冬的暖意带回家，每天都能吃到甜甜暖暖的雪诺枣，把气血补起来，舒舒服服的过秋冬。9块钱一袋，就在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下单的朋友直接搜索银江奶精选。
1: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

0: 多年来呢，姚红兵免费举办了电脑打字班11期，电脑培训班14期，老年人智能手机班5期，每期培训班12天，每天6个课时，3小时上机实习，免费培训了近1000名老人。
1: 从2018年开始，姚红兵呢又开始办起了免费学习零起点智能手机的培训班。姚红斌结合实际情况，有线上教学，有线下教学，线上通过微信群进行授课，截止目前有40多位银发学员顺利结业，让社区老年人能够系统地掌握智能手机的基础知识和操作技能，学会从网上下载并且使用重要的手机应用软件，会在网上订餐购物，使用电子地图导航等等等等，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培训班学员感激地说，经过这个学习班，拉近了我与社会的生活距离，也感谢你们给社会增添了一抹亮色。2021年，在无锡市图书馆的支持之下，姚红斌将电脑房改成了电子阅览室，将每台电脑和无锡市图书馆的数字图书馆连通，每周三下午，电子阅览室都会公众向大家免费开放，风雨无阻，给学员分享图书资料、经典的影像资料等等等等，都可以免费提供给学员。该电子阅览室已被江苏省老科协授予江苏省老科协科普教育基地，被无锡市老科协授予科技创新示范基地，被无锡市梁溪区妇联授予姚红斌最美家庭工作室。
0: 相敬如宾，言传身教，让文明新风代代相传。姚红斌夫妻俩都是上海人，他们在大学时代是相识相恋，患难与共。大学毕业后，一度两地分居多年，各自在教学事业上奔波忙碌。团聚后，他们也经常外出推广科研成果。两个孩子呢，都在这种生活中得到了锻炼，动手能力很强。父母的身教是最好的老师，两个孩子学习努力，除了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都非常的支持父母的这份事业，出钱出力出时间，帮助父母一起做公益。
1: 凡涉及数学模型软件方面的问题呀，他们夫妻二人都会一起讨论。姚红斌说，我主要负责的是模型的建立、实施、数据生成等等，我夫人呢则负责大量的具体工作，例如码本的输入、校对、描写、校对文稿等等。小儿子他也是复旦的软件工程硕士，有关方案和模型等等问题我们会一起讨论，有技术上的难题都由儿子来负责。提及家庭的付出与帮助，姚红斌非常的骄傲。他说，正是一家子出谋划策，各司其职，才能够让我们夫妻二人相敬如宾，创业路上同舟共济，育人的言传身教才能演绎出家庭的幸福，诠释出平凡的伟大，朴实的珍贵。
0: 十几年来，姚红斌发挥自己所长，不断为社会、为学校

0: 为青少年，为老同志服务，离岗不离责，退休不褪色。姚红兵说，他想把科普教育基地做成一个孵化器，通过招募一批志愿者学习培训，让老年人的智能化教育变成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让更多的老人体验到科技成果带来的新技能、新时代。
1: 温暖喜悦，快乐生活，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2: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榆林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3: 大家好，我是退休教师郭秀兰，今天我为大家背诵一首很有意思的诗，去说石头城。石头城是南京的别称，诗人罗列了许多与石头相关的地名、人名、景点、历史事件、典故、传奇，真是包罗万象，让我们对南京有了更多的了解，从而也更加喜爱我们生活的这个美丽的城市。去说石头城，作者王德安。古城南京与石头有缘，大事小事都有石头家门，阴阳营新石器率先进入角色，石狮岗火葬场有最后收拾人生。胭脂井记得陈后主的屈辱，至今石脉上还有带血的勒痕。半山园终老过坚硬的王安石，埋葬不了的是改革派不死的心。阳山碑材是一块浩大喜功的标志，但切割它的却是南京人的聪明。太平石舫是风雨中驶来的船，太平天国却在内讧中翻倾。明故宫一尊尊残破的雕像，述说着大明王朝的显赫与凋零。朝天宫有两块石头座右铭，南京人最懂德配天地，道贯古今。一块美石被雕成墨丑，让一个美丽的传说波光粼粼。一尊丑石定格成鬼脸，嘲笑千年百代历史风云。一件顽石被抛到海峡彼岸，从此总统府就重叠着旅游的脚印。一部小说取名叫《石头记》，让后世品味红楼的梦幻泡影。斑斓的雨花石美丽了南京人巍巍雨花台，沉重着南京的心。那是先烈的颗颗舍利子啊！

正标定着一台台生命的天平。天赐瑰宝成了南京的名片，人间万象都在雨花石上缩影。云光法师讲经感动落花如雨，也躁动着千年百代的诗心文情。中山陵390级台阶，一步步提升着国民革命。玄武湖两块剔透的太湖石，化显出慈航普渡的观世音。桃叶柱的基石承载着一段爱情，江东门的卵石饱含一腔仇恨，石辟邪变成南京不朽的晨辉，白马公园石刻了金陵古今。去参观汤山猿人化石，和我们的祖先亲密接近。攀登栖霞山千佛崖，感受大彻大悟的超然心境。游览六合的桂子山，看石头排队长成森林。信步丽水的天生桥，让我们和石头都变成风景。那时节夏日的石井栏旁，发表过多少幽默的生活小品。冬天家家忙着找一块石头压住燕菜缸里的美味诗韵。如果说拂晓石是金陵书法的前记，那么覆抱石就是水墨丹青的领军。金陵的石头会工笔写意，金陵的石头会唱歌弹琴。我们这个城市喜爱石头，石头般实在，石头般坚定。我们这个城市出产石头，也出产奇迹，点石成金，石破天惊。石头为南京平添风采，南京人也乐与石头亲近。东吴大帝预知后世的心意，早将石头城的美名赐予南京。

0: 舞台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仁清，来自秦淮区大光路街道消防村社区，是一名退休人员，喜欢听广播，喜欢才艺秀节目。今天我给大家演唱一首歌曲《祝福祖国》，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物顶的优质大果，果形饱满，果肉厚实，不是那种小果残果凑数的，品质就直接拉满。懂行的都知道，和田红枣本身就是红枣里的优等生，咱们这款更是优中选优，从源头上就保证了口感和品质，所以本次的秒杀价格真的是值得大家入手。现在大家就买回家赶紧吃起来吧。价格说一下，是59块钱五大袋，99块钱十袋，25袋一整箱，只要225，一袋只划到9块钱，而且是去了皮去了核，营养满满，全是精华的红枣肉。现在就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来进行订购。红枣当中富含的维生素 C、 铁元素、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的氨基酸，不管是大人补气血调理身体，还是孩子补充营养开胃解馋，都非常的合适，一家老小都可以吃，是真正的全家共享的好的零食。4007101909，4007101909，外面同款啊都要卖到将近30块钱一袋了，我们是五袋才59，那99块钱可以带走10大袋，一整箱拿的话呢，这一箱里面有25袋，只要225，一袋才9块钱。我们的活动会随时结束，因为货不多，大家抓紧啊！整箱购买的特别多，你看王阿姨订购2箱，赵先生订购5箱，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也可以下单，搜索一下是银江南精选，在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特别说一下，优质的红枣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数量本身就少，再加上复杂的去皮去核工艺和独立包装，每天产能都有限，所以大家务必抓紧，不管是给自己囤货，还是给爸妈给孩子准备的健康零食，这个价格都是绝佳的机会。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下单的朋友直接搜索银江南精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
8: 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9: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8: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9: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10: 我们送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1: 银铃大舞台假日特别版。
1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12: 下午好，
11: 很开心在下午时段继续陪伴各位。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每天下午15点到16点准时为您带来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12: 大家好，我是蓝天。
11: 那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我们银铃大舞台的假日特别版，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收听，
12: 精彩马上开始。
1: 品身边温情，听暖心故事，定格银铃岁月美好，讲述身边的银铃故事。

0: 今天我们要为您讲述的是用情用心服务居民五十余载的热心老人张方中的故事。张方中，男，1948年5月出生，是企业退休职工，是宿迁市宿城区河滨街道河滨社区的居民。年逾古稀的张方中下过农村，1970年开始先后在宿迁五金厂和宿迁制铅厂工作，一辈子与电器、磨光机等铁疙瘩打交道。凭借爱钻研、能吃苦和一副热心肠，他很快就练就了一身好手艺，大家亲切地叫他张万能。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周围的居民朋友有啥东西坏了都会找他来进行维修。2003年退休以后，他继续发光发热，义务给附近的村民提供磨刀、磨剪子、修理自行车和电动车等便民服务。五十余载如一日，风雨无阻，不计得失，甘于奉献。同时，他坚持参加社区各类志愿服务活动，榜样引领聚集身边志愿力量，牵头成为方中小站便民服务志愿联盟，为居民提供法律、医疗、上门理发、书画培训、矛盾调解等志愿服务。2022年，张方中凭获速成好人的荣誉称号，事迹已先后被各大媒体来传载，广受好评。
1: 五十余载甘于奉献，小修小补，便利群众生活。张方中出生于1948年5月，原本家住在宿迁老城区北关居委会。1966年，他下放到农村插秧、割麦、扒禾、开拖拉机，什么都会干。1970年，他回城分配进企业，勤学苦练，磨练出好手艺。木工、电工、钳工、锻工，没有他不会的，没有他不会用的工具。从那个时候开始起，谁家刀不快了、茶壶坏了、自行车车胎没气了，都找他给修理，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张万能。后来呢，城区拆迁，张方中家搬到了河滨社区明都水井小区，他走到哪热心肠的活就干到哪。2003年退休以后，他继续的发光发热，义务给附近的居民提供磨刀、磨剪子、修理自行车和电动车等便民服务。五十余载如一日，风雨无阻，不计得失，甘于奉献。
0: 河滨社区呢，地处于市中心的城区位置，人口密集，但是周围现在很难找到像磨剪刀、磨菜刀、修理自行车、电动车的地方了。2016年，针对于居民的实际生活需求，社区规划新建一个便民服务点，社区工作人员这才找到了张方中，邀请张方中出山。张方中便开始了定点不定时的服务，只要有需求，一个电话，他半夜三更都会爬起来给居民朋友修补车胎，一大早便会起来给居民配钥匙。可以这么说，除了回家吃饭的功夫，他一直都在服务点里面忙活。他的工作台上摆满了附近居民朋友需要打磨的器具、需要补的胎、需要配的钥匙。磨刀这些老手艺啊，也获得了很多居民朋友的点赞。很多朋友说，咱们这个便民服务点呢，各种工具齐全，咱们的张万能是个老技工了，大家有需求都可以去找他。还有很多朋友都说，找张师傅来修修补补啊，太放心了，我们要感谢他。甚至有很多附近的居民朋友慕名前来，自发地在微信群里面来传播便民服务点的位置。张方中说，嗨，这些其实都是举手之劳，方便他人也快乐了自己。
1: 榜样引领汇聚力量。

0: 挑战大爱，温暖群众心窝。2017年，60后张方中成为河滨社区最年长的志愿者。6年来，他风雨无阻，积极参加社区组织的各类志愿活动。在疫情期间，他第一批加入了社区防疫工作志愿者队伍，早起晚睡，穿上红马甲，做好守门人。榜样引领下，张方中身边呢聚集起越来越多的志愿力量，有挂钩社区的律师、个体诊所的医生、公益美术师、小区党支部书记和其他行业的精英，大家志同道合，积极参与到服务居民的队伍当中来。在社区的鼎力支持下，张方中牵头成立了方中小站便民服务志愿联盟，为居民提供修配、法律、医疗、上门理发、书画培训、戏曲培训等等志愿服务，大大提升了辖区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1: 有人问呢、啊、说您这小站里面有多少工具？方中表示，我自己都不知道方中小站里有多少工具，他自己都说不清。服务站的四面墙可以这么说，从底到上一层一层满满当当都是工具，切割机、电焊机、角磨机、打磨机、充气泵、台钳、电锯、手钻，要什么有什么，光形状不同的钳子就有几十种。河滨社区辖区内的机关单位、附近小区居民朋友、各家物业公司、商铺摊点，写个纸条、留个电话就可以免费来借用小站的所有工具。这项服务在整个宿迁市也是独一无二的，方中小站的服务几乎全部都是免费的，只有需要更换配件时才会收取成本费，以便再添置为下一个人更好的服务。张方中想人之所想，急人之所急，他把别人扔了的、不用的旧雨伞收集起来，修理好放在小站里，以供雨天没有伞的左邻右里去使用。他还专门配备了一辆自己用的自行车，有人的车子一时半会儿修不好，他就让人家骑上自己的车子先去办事儿，省得干等着。这样暖心的服务深受居民朋友的好评和夸赞。
0: 和事佬，巧解千千结，善化纠纷，促邻里和谐。张方中在社区做志愿服务是得到全家支持的，他有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两个儿子、三个孙辈，一家九口人在一起生活，其乐融融，家和万事兴。一个充满爱的家庭自然会将爱外溢给他人。周边居民家中发生一些家长里短的矛盾纠纷，邻里之间发生了一些小摩擦，都会找到张方中来说理。远亲不如近邻，在旁人眼中的管闲事却是张方中的日常工作。他总是第一时间主动上门了解情况，站在双方的角度，找准矛盾的焦点，分析矛盾环节，指出理亏者的不足，劝其主动的退让，鼓励有理者也退让一步，将矛盾纠纷轻松化解，维护和谐邻里的关系。
1: 多亏了张师傅啊，让我们邻里关系又重归于好。这是在我们方中小站受益的居民朋友他自己的表示。要提起张方中，家住在都水井小区的张先生夫妇满是感谢。他说，此前张先生开车回家，遇到李女士外出遛狗，不小心呢被李先生的车碰伤了。事情发生以后，双方未能就赔偿金额达成一致，纠缠一直延续至今，严重影响了邻里的感情。张方中了解之后，主动上门去进行调解，通过近一个月的反复沟通，双方最终就赔偿金额达成了一个协议。被碰伤的小狗在治疗过程中也在逐渐的康复，事情得以圆满解决。有矛盾找老张，似乎已经成为周围群众的口头禅。调解小区邻里关系，同老人谈心交流。

0: 他忙在其中，乐此不疲，凭借自己的方式构建和谐社会，也默默地付出了一份贡献的力量。
1: 芝麻小事连着民生大事，关系到群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是群众幸福感的垫脚石。点点滴滴的真情，让社区的万家灯火更加亮堂，让邻里关系更加的和睦。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像张方中这样的热心人，他们不辞辛苦，尽职尽责，把每件小事做好，用心用情来解决小区居民的小困难，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发光发热，社会这个大家庭才会变得越来越温暖。
2: 温暖喜悦，快乐生活，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榆林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3: 大家好，我叫杨威，来自建业区双闸街道江湾社区，退休前是一名金融干部，退休后我爱上了朗诵，并加入了扬子江朗诵艺术团。我与朗诵团的刘春元、王娟、施正宇三位老师共同合诵欧震老师的作品《诗意中国》。
4: 大家好，我叫施建宇，来自南京市小西湖社区。平时呢，我是一个少儿语言艺术培训工作者，在闲暇之余，我还在南京的精灵老年大学教老人们朗诵，和老人们相处得非常的愉快，为他们的退休生活增添一抹色彩。那么今天呢，我将和三位老师共同朗诵《诗意中国》。
5: 朋友们好，我是来自南京市奋斗社区的刘春元，去年退休的，今年61岁了。时间过得好快呀，转眼间上班下班已属过去的事了。我呢一直喜欢朗诵，退休后更是有了充裕的时间来学习朗诵了。我为自己能经常参与有关朗诵的公益活动而幸福和自豪。诗意中国呢，是我和伙伴们在一次活动中合作的朗诵作品。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市建业区莫愁湖街道江东门社区的王娟。我们南京扬子江朗诵艺术团的朗诵爱好者们给大家带来欧震老师的作品《诗意中国》，用我们最真挚的情感为伟大的祖国献上最美好的祝福，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7: 其实从屋檐滴下的一颗水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那是由屋顶的积雪融化而成的水珠。
8: 当你伸出手掌，这颗水珠就在你的手心眨动，它明亮的就像春天的眼睛。
7: 于是你听到了风的歌声慢慢暖了，于是你看到了地的画布渐渐绿了，于是柳丝在舞，燕子在飞，
8: 于是桃花红了，杏花白了，油菜花黄了，于是姹紫嫣红，流光溢彩。
9: 中国在写着一首关于春天的诗了。
7: 其实从劳动者脸上的一颗汗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因为它更像一颗沉甸甸的种子，因为无数颗汗珠一旦播撒，
8: 就会生根发芽，就会稻花飘香，麦浪滚滚，就会有郁郁葱葱的森林绿海，就会有果实累累的大厦天堂。
7: 其实从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笑容里，你都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它是温馨的，闪烁着梦想的美丽，它是

0: 自信的绽放着人生的豪迈。
1: 太阳每天照常升起，而与太阳一同燃烧的
0: 是笑容里的灿烂，
1: 是怒放中的青春，
0: 是工厂熊熊的炉火，
1: 是人们心头永远不会熄灭的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0: 其实中国的诗意无处不在，它折叠在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风雅里，它呈现在挥毫泼墨笔走龙蛇的宣纸上，
1: 它起伏在高山流水响遏行云的旋律中，它奔腾在大风起兮千古风流的故事里。
0: 其实中国的诗意无时不在，它融化在风清日朗芙蓉出水的意境里，
1: 它渗透在万山红遍层林浸染的秋色里，
0: 它浪漫在花好月圆宁安国泰的祥瑞中，
1: 它辉煌在江山锦绣分外妖娆的壮美里。
0: 其实从你回眸的那个眼神里，我就感受到了中国的诗意，
1: 因为从你的眼里我读到了
0: 优雅的气质，幸福的光芒。我看见
1: 你的眼里正在大步流星地走着一个气宇轩昂的中国，正在走着一个
2: 气宇轩昂的

0: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名退休人员，家住玄武区锁金村街道锁金山村，平时喜欢听广播。今天我给大家演唱一首《就在山水间》，希望大家喜欢。

平时爱吃零食，但是又怕高糖、高盐、高脂肪的朋友，赶快来试试这款无皮又无核的天山昆仑雪诺枣。一口咬下去，满满的纯枣肉，又甜又营养，而且还低脂，简直是太爽了。红枣是咱们国人公认的养生好物，富含丰富的维 C、膳食纤维，还有铁、钾、锌等矿物质，不仅补气血，还有助于肠道蠕动。这款雪诺枣经过去皮去核的处理，也完美解决了枣皮难以消化、易上火的困扰。吃起来不用担心枣皮粘牙、枣核卡嗓子，给老人和孩子吃啊也非常的安心。目前电台团购福利，价格超级划算，你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五大袋只要59块钱，十大袋只要99块钱，整箱购买25大包只要225元，这划下来一大袋只要9块钱。雪诺枣生长在新疆的沙漠绿洲净土，天山雪水灌溉，简直是太好吃了。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在咱们的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江宁区的李女士说，这红枣的质量啊是真的好，全是纯枣肉，吃起来不用洗也不用吐核，特别的方便。看了配料表，真的只有红枣，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给宝宝用来做辅食也特别的健康。是的，这款雪诺枣呢，我们听众朋友有用来当零食的，有用来泡茶煮粥的，有用来泡牛奶酸奶当早餐的，还有用来打枣泥做糕点的，吃法可谓是多种多样。反正也不贵，五大包只要59块钱，十大包也只要99块钱。喜欢吃枣子的朋友，您整箱购买更加的划算，25大包只要225元，一包低至9块钱，平时当个小零食吃几个，又能解馋又能养生。出门旅游，上班族出差随身携带两个，饿了困了随时随地都能补充营养，无核又无皮，打开就能吃。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您今天下单到手5大包只要59块钱，十大包只要99块钱。同时你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进行自助下单。秦阿姨说，这红枣本身就是好东西，有营养，但缺点就是枣子皮太厚了，还有核，老年人牙口不好，吃起来不方便。每次呢她都是去超市里买大红枣煮粥，泡软了再吃。说这昆仑的雪诺枣真是让她大开眼界，把皮和核都

去了，只留下饱满的果肉，又甜又软，真是适合老年人吃啊。谢谢秦阿姨的反馈，现代人吃东西越来越讲究健康。那这款雪诺枣在制作的过程中啊，完全是零蔗糖零添加剂，你入口吃到的甜味全是它本身的甘甜，特别的健康。平时想吃点零食，怕添加剂多，怕发胖，担心血脂高的朋友，不如把饼干啊、薯片啊都换成这款无核的雪诺枣，既解馋又能养生。而且现在价格非常的划算，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五大包只要59块钱，10大包只要99块钱，25大包只要225元，单包低至9块钱。我们都知道维 C 对心脑血管有好处，膳食纤维有助于肠道蠕动。那这款雪诺枣里不仅含有丰富的维 C、膳食纤维，还有氨基酸、铁钾锌等矿物质，营养价值超高。难怪有句谚语啊，叫做日食三颗枣，百岁不显老。我现在也是每天累的时候就吃几颗枣，拉拉元气，回回血。苏州的陈先生留言说，前两天下了3箱，给自家留了1箱，给两家的长辈啊也各送了1箱。老妈平时吃东西非常挑，这次啊都夸这枣子是真的不错。打开包装，每一颗虎皮枣都非常的饱满，不像一些红枣吃起来干巴巴的，吃完嘴里还萦绕着枣香的甘甜。现在逢人就夸儿子给他买的枣子好，夸儿子孝顺，现在街坊邻居都种草了，等这箱吃完再给父母继续回购。感谢陈先生的分享，百善孝为先，吃到好东西当然也得给父母备一点。这款昆仑雪诺枣无皮又无核，零蔗糖零添加，日常吃养养生特别的合适，而且现在价格超级的划算，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5大包只要59块钱，10大包只要99块钱，25大包只要225元，单包低至9块钱。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

0: 那手指的灵活性和大脑的健康到底有没有关联？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就和大家好好的说一说。
1: 嗯，那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袁军亮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就说了，目前呢并没有证据表明单一的手指操可以直接预防阿尔兹海默病等认知障碍的疾病，但是它可以作为认知训练跟脑功能激活的辅助手段，它具有明确的积极意义。
0: 是。
1: 那么从神经科学角度上来看呢，手指在我们大脑皮层运动区和感觉区所占的投射面积远远的超过身体的其他部位。
0: 是。
1: 精细协调的手指动作可以反复的刺激我们的大脑皮层，促进神经元突触的连接，增强脑区活跃度，那进而呢会延缓我们因为年龄增长而导致的脑功能的退化。
0: 嗯，
1: 那么同时呢，我们的手指就像是大脑的外挂设备，那规律的练习手指操相当于给我们的大脑进行一个低强度的有氧认知的双重训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我们的记忆力、注意力、执行功能以及啊我们的平时记东西的这些能力哈。
0: 没错啊，而且我想到了一点，就是很多的朋友啊现在都喜欢玩各种各样的什么压力球啊之类的，我觉得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原理在里面，就是你啊快速的有节奏的来活动自己这样的一个手指啊或者是关节，让自己可以动起来。
1: 是的。
0: 这里是开心会生活，那么日常生活当中你有哪一些小习惯或者是小动作呢，也欢迎你通过大连经 APP 留言分享。

0: 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特别版的节目，我们说回这个手指操啊，那每天练几分钟，我们的大脑到底会得到什么呢？那我们的专家就表示，坚持练习手指操对神经系统和面部的血液循环的确是有好处的啊。首先第一方面就是改善脑血流灌注，那手指的节律性的活动可以通过神经到血管耦合机制调节脑血管收缩的功能，那增加局部脑血的流量，为神经元提供更加充足的氧气与营养供给。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强化神经的可塑性。复杂的手指序列运动呢，不单单是动一动肌肉那么简单的，它要求大脑持续的进行计划、排序和纠错。那么这个过程呢，可以激活前额叶、顶叶等等高级认知中枢，促进神经网络的重组与代偿，来提升大脑应对损伤的韧性。
1: 另外它也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精神压力与焦虑。我们现在感觉大家的这个压力都很大哈，来自各个方面的。那么专注的指尖运动具有类似正念冥想的效果，能够降低我们的皮质醇水平，调节自主神经平衡，缓解应激和紧张，而长期慢性应激正是认知衰退的风险因素。那在此之前呢，英国的卡迪夫大学发布了在英国职业治疗上的一项研究，也给出了类似的结论，就是手工活动，比如说像缝纫啊、编织啊等等，这些能够让人更专注，使大脑和思维更加的活跃，那对于稳定我们的情绪、缓解压力，包括调动积极性，都是很有帮助的。
0: 是，那第四呢，就是啊，维持手脑协调的能力。对于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我们的长辈而言，手指的灵活性下降，往往是脑功能减退的早期信号。那定期来练习，可以延缓手部精细动作的退化、间接反应，并且维护整体的脑健康状态。所以我们的手指啊，真的它动一动啊，很多朋友都说现在有点懒，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大连次生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

0: 爆发，泡三天煮三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两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400-710-5500。
1: 继续回到开心卫生活特别版的节目当中，可能说到这儿啊，很多朋友会非常非常的好奇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我们在做这一些手指动作的时候，他感觉到不太灵活啊，会代表着什么？那手部精细动作的变化，有的时候甚至比这个记忆力下降更早提示我们的大脑健康问题啊。就比如说前几年发表在荷兰阿尔兹海默病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就发现，早期老痴啊会以一种微妙的方式表现出来，那就是手指敲击速度下降了啊。
2: 嗯，
1: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孙永安就表示，手被视作是第二大脑，是人类神经感觉最敏感最丰富的部位，遍布着超过100万根神经纤维，能够完成多达75万个精细的动作。如果说大脑神经元流失，皮层萎缩了，那手上的活儿就会干不利索，还是蛮直观的反应啊。因此呢，当发现家中长辈开始这个系扣子啊变慢啊，或者是筷子夹菜夹不稳，手字变写字这个变得歪歪扭扭的啊，简单的节奏拍手也跟不上的时候，就要警惕，可能是大脑发出的异常信号。所以我们建议及时的就医来进行健康的评估。
2: 那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病医科主任医师万继峰就说到了，临床上呢，神经科的医生常常通过纸鼻试验来辅助我们判断脑梗。
1: 我正在试验。
2: 对，那这个测试呢，其实能够间接的反映我们的脑部神经功能状态，主要用于评估我们的肢体的协调性、本体的感觉以及小脑功能。如果说因为脑卒中来导致了小脑包括基底节或者是相关的神经通路的受损，那患者可能会出现纸鼻不准、异向性的震颤等等这样的一些异常的表现。
1: 是的，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如何更方便或者说是更直观的教会大家怎么做来练习我们的大脑的活跃度呢？那手指操其实真的还蛮好的，但它只是这个大脑健康拼图当中的一小块。有专家就表示呢，预防认知功能衰退呢是一个多因素综合干预的过程，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该怎么做？那比如说第一点就是我们要管好基础性的疾病啊，比如说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和听力下降啊、视力下降，都是认知功能衰退的重要风险因素。所以呢，建议各位定期的体检，积极的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出现了听力和视力下降的时候啊，及时的佩戴辅助的设备，这对保护我们的大脑是至关重要的。
2: 那另外第二点呢，就是保持持续的认知刺激。手指操之外，像阅读啊、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呐、包括玩填字游戏等等，都在不断的锻炼我们的大脑的可塑性，能够锻炼记忆力和反应能力。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积极的社交和规律的运动。那么前两年呢，发布在英国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指出，社交频率越高的退休人群，他们的认知表现就越好，越可能活得长久。
1: 是的，这么说来的话，我们老了之后组队去跳广场舞啊，
2: 是的，
1: 这就是不错的一个方式。
2: 对，你比如说刚刚凯凯说的跳广场舞，还有你跟老朋友下来象棋啊、围棋啊，包括适度的打一打桥牌啊、麻将等等，包括还有有氧运动，比如说像快走啊、游泳啊、太极拳，都能够改善大脑的血流灌注和神经可塑性，保护我们的认知功能。
1: 是的，总的来说呢，手指操就像是给大脑的一次小按摩，那这个简单便捷低成本，但是不能替代专业的医疗干预啊，将它融入到多元健康的生活方式中，那才能够让我们的大脑在岁月的流逝里依然保持那一份从容与活力。其实我们节目说到这儿啊，我可以总结一下我个人的感受，就是我们以前总说啊，你不能偷懒，或者很多胖的人嘛，就是体重有点高 的人，他就会觉得说你一直不动，然后越不动越懒，然后越懒的

0: 话，你的这个体重就可能就
1: 是
0: 体重指数就不是那么的健康啊、
1: 嗯。
0: 这是跟这个大脑一样，就是你要长期不动它、不用它的话，它肯定是会慢慢的老化的。
1: 那、嗯、用进废退嘛。
0: 啊，对，所以希望各位跟我们一起啊动起来。这里是开心会生活。
1: 嗯，

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拨通热线，每盒只要99元，每支仅需9.9元，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这一款速发海参与众不同的是，它的泡发过程特别简单。您晚上睡觉前啊，拿碗接点凉水，把干海参往里一扔，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第二天早上起来，嘿，这个胖嘟嘟、肉颤颤、Q 弹弹的大海参就发好了。以前呢，发海参折腾3-4天，现在啊，咱老年人不用求儿女，不用麻烦老伴，一个人在家就可以搞定，比泡木耳还省心。

0: 一周养胃温润，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正是关节需要的营养。每天一支才不给血管添负担，关键每支才9.9元，即便每天吃全家吃都没有负担。趁着今天的活动，多囤几盒，自己吃身体好，送亲友有面子。我们承诺啊，您订购的海参一定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用沉货来糊弄人。但9.9元的团购福利备货数量真的很有限，后台订单也一直在涨，好多老朋友呢一定就是4-5盒，手慢抢不到就真的遗憾了。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400-990-5757，400-990-5757。听到的是运气，买到就是福气了。参与9.9元海参团购节，花的更少，吃得更好，一个电话送货到家，祝您订购成功。400-990-5757，400-990-5757。
1: 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
8: 正在苏醒。
9: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8: 这电波短短一程，
9: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10: 开心会生活，用心点亮每一天。
1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南京地区 FM 100.5 M846 江苏健康广播开心卫生活特别版的节目，我是刘凯，
12: 我是晴子。
11: 再一次邀请各位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或者是晴子的主播号，记得点一下关注啊！我们啊用心推出的短视频专辑叫做《情声细语》，还有短音频专辑《40接入式》以及《夜想精彩》，希望各位多多关注，多多转发。那半点回来之后呢，我们依然要跟大家分享健康问题了啊！很多的朋友，包括我们俩此刻啊，都在有那么一个动作。就是翘着二郎腿，
12: 对，默默地把二郎腿放下来了。
11: 对啊，我们今天的内容啊，就是一方面提示自己啊，要非常强烈的提示自己；第二方面也想分享给各位，因为长期翘二郎腿呢，它是有一些后果的啊。很多人第一反应呢，可能是脊柱侧弯、骨盆歪斜，但是在中医看来，这个看似放松的姿势，还可能悄悄地拉歪我们的经脉，哎，影响这个胆经、膀胱经、肝经，导致气血运行受阻。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结合专家的研究解读。翘二郎腿为什么会影响到我们的经脉，并教大家四个动作啊，慢慢的还原它。
12: 那中医讲啊，骨正筋柔，气血已流。骨架一旦歪了，附着其上的经脉呢，就会像被拧住的橡皮筋一样拉伸变形。那气血呢，这一条河流就没有办法顺畅的流淌。那山西。

0: 继续回到今天特别版的开心会生活，看到不少朋友都在台南街 APP 里面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啊，听着节目就是在翘着二郎腿，他们觉得这个翘郎腿是很舒服的，但接下来别怪我们吓大家啊！你知道吗？这个翘郎腿啊，真的有可能是从头伤到脚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林红就表示，翘郎腿的危害是从脊柱开始的，一直影响到下肢的健康，可谓是从头伤到脚。首先啊，升高我们的血压，那翘郎腿的时候呢，会影响下肢静脉血液的回流，那心脏呢，只好更加用力的来收缩舒张了，从而引起血压的升高。这也是为什么要求大家测血压的时候呢，双脚要平放在地面。那虽然这种升高是暂时的啊，当这个坐姿改变，血压升高就会消失，但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的老年人尽量的就不要再翘二郎腿了，以免阻碍血液的流动啊，造成一定的危险。
1: 那另外呢，还会影响我们，可能会导致脊柱侧弯。翘二郎腿的时候呢，身体两侧是受力不均的，
0: 是的，
1: 脊柱就会发生一个代偿性的侧弯，容易引起脊柱变形、腰椎与胸椎的压力分布不均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另外呢，翘二郎腿还可能会导致严重的脊柱疾病，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这也是现在很多上了年纪或者久坐办公室的人群特别容易产生的，还有我们的腰椎管狭窄等等这样的疾病。
0: 第三点，我觉得女生应该好好的关注一下。叫做骨盆歪斜。
1: 是的，
0: 那翘二郎腿的时候呢，骨盆会向后滚动，髋关节紧张，身体重心就转移了，那时间一长的话呢，会出现骨盆倾斜，甚至使本来圆润的屁股啊变得扁平，
1: 这可不行。
0: 那第四呢，还有可能影响到我们的生殖系统。第五就是增加骨关节炎的风险，这个晴子要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
1: 这个翘二郎腿呢，它不会马上得骨关节炎，但这个姿势呢，它会增加我们的膝关节内部的压力，使软骨的营养吸收变差，磨损增加。那对于软骨已经有不同程度退化的老年人来说，再翘二郎腿呢，无疑就会增加患骨关节炎的风险了。
0: 是，第六叫做肌肉劳损。翘二郎腿的时候呢，被压的一只腿啊，长时间受到压迫，可能会使得血液循环不畅，引起腿部肌肉的损伤。与此同时啊，另外一条腿的肌肉呢，也会因为长时间处于紧张的状态而疲劳，加上膝关节长时间处于弯曲的状态，关节软骨呢就会发生磨损，时间一久的话，引发关节炎等等疾病。
1: 那第七个呢，就是静脉曲张了。翘二郎腿还会妨碍我们腿部的血液循环，久而久之造成静脉曲张。
0: 是，
1: 严重的可以会导致我们的腿部血液回流不畅，青筋暴突，包括溃疡、静脉炎、出血等等问题。少数人呢，还会导致运动和感觉功能受损，出现下肢麻木、酸痛，甚至是突然不能行走的情况。
0: 是的，最后呢，就是 O 型腿。其实 O 型腿，我现在发现很多人都有这个情况啊，它是指位于膝关节远端的小腿向内侧偏斜造成的畸形，看起来就像是字母 O 一样啊。这个翘郎腿的时候呢，上腿受力不均啊，向内偏斜，可能会导致内侧膝关节间隙压力增加，软骨磨损加重。那位于膝关节外侧的啊，可能会受到这个持续的牵拉啊，变得松弛，在已有骨关节炎的基础上形成膝关节半脱位，外表看起来就是 O 型腿的样子了。这里是开心会生活，真的不要再翘二郎腿了。

0: 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400-710-5500。
1: 我分享，我健康，全民健康课，健康爱分享。
2: 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爱分享，我是刘凯。今天我要和你分享战胜虚瘦、应对肌少症的重要环节。运动处方是治疗肌少症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么对于增加肌肉最有效的是抗阻运动及力量训练，是一种能够加强骨骼肌肉的运动。通过一个外部的阻力，比如说重物，锻炼肌肉的收缩，以增长肌肉的密度、强度和持久度。抗阻运动不仅可以增加肌肉的力量和质量，更能够延缓运动功能的退化，强壮骨骼和关节。比如说杠铃弯举、直立提拉、躬身提拉，还有卧推、过头推举、哑铃提踵等等，也可以在家使用一条弹力带做弹力操，或者呢每天举一定重量的矿泉水瓶来代替哑铃。抗阻运动有六点你千万不要忽视。首先第一点，开始进行抗阻训练的时候，建议选择轻负荷的练习，以免超负荷引起受伤。第二，确定好训练的目标和计划。第三，多做负荷运动可以让肌肉群得到更多的锻炼。第四，选择适合自身实际的练习频率。第五，多注意大肌肉群的练习，这能让你在更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好的锻炼效果。第六，如果对于运动方式存在疑问，可以前往医院的运动医学科寻求建议。训练的时候还应该保证动作的质量，千万不要为了完成动作组数而降低技术要求。瘦不是检验健康的唯一标准，只要我们的身体各项指标正常，其实就是真正的健康咯。
1: 健康爱分享，融媒体短音频产品，请锁定大蓝鲸 APP。
2: 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那最后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有四个动作啊，还原歪掉的经脉。如果说你有翘二郎腿的习惯，建议尽量的啊戒掉啊。高福就推荐，那可以通过坐姿和日常的导引，把已经歪掉的经脉慢慢的拉回正位。那第一个动作呢，就是把双脚还给地面，坐下的时候啊，双脚平踏，膝盖大概成90度啊，让这个自然的我们的背部啊，自然的贴靠椅背。头顶百会穴与会阴一线贯穿，督脉自然通畅。如果一时改不掉这个习惯啊，也要减少频率，并且有意识的交替双腿，收紧小腹，减轻骨盆歪斜的幅度。
3: 嗯，那第二个呢，就是侧身展通胆经。那站立，双脚跟肩同宽，左手叉腰，右手举过头顶，身体缓缓的向左侧弯，感受身体右侧从腋下到小腿外侧一条线被拉伸，保持三个呼吸，再换另外一边。
2: 嗯，第三招蝴蝶式揉肝经。那坐在地面上，脚心相对，膝盖向两侧下压，双手握住脚踝，上下颤动双腿，像是蝴蝶扇动翅膀一样啊。坚持一分钟，能够长期憋屈的这个肝经得到舒展，盆腔气血活跃起来。
3: 嗯，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滚背，
2: 嗯，
3: 调膀胱经了啊。坐地抱膝，身体缩成一团，像摇篮一样向后滚，再向前回正，来回滚动10次，用自身的重量按摩背部的膀胱经的穴位，缓解因为久坐侧歪而导致的腰背板结。
2: 这里是开心会生活，你看啊，为什么要提醒各位这个翘二郎腿啊，不能长期这样啊，会有一定的后果，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包括生理健康。那第二方面也教大家我们如何慢慢的去啊调整好，对吧？很多事情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提醒各位了，可能你今天啊不翘了，但是可能明天你又翘了，所以我们需要增强这样的一个意识，让自己更加健康的生活。这里是开心会生活。

本时段的听众福利呢，为您带来的是9.9大连刺身的团购节，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优质刺身，富含精氨酸，海参皂苷，通过低温脱水技术保留营养的同时，让泡发更快更简单。虽然是团购，但品质不打折，我们依然为您礼盒包装，一盒十只，各个肉刺挺拔，又粗又尖，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紧齐，这就是底部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拨通热线，每盒只要99元，每只仅需9.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这一款速发海参与众不同的是，它的泡发过程特别简单。您晚上睡觉前啊，拿碗接一点凉水，把干海参往里一扔，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第二天早上起来，嘿，这个胖嘟嘟、肉颤颤、Q 弹弹的大海参就发好了。以前呢，发海参折腾3-4天，现在啊，咱老年人不用求儿女，不用麻烦老伴，一个人在家就可以搞定，比泡木耳还省心。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到送到车间只有4个小时，用零下35度真空快速干燥，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全锁在里面，营养一点不流失，咬一口满嘴深海鲜甜啊！现在拨打热线参与9.9大连刺身团购节，市场价499元一盒10只，现在每只只需9.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开通3分钟，400-990-5757，400-990-5757。

0: 夏天非常适合吃海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温温润润，给身体打气。您早上啊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中午做海参蒸蛋啊，嫩滑 Q 弹；晚上呢熬小米粥，养胃温润。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正是关节需要的营养。每天一只才不给血管添负担，关键每只才9.9元，即便每天吃全家吃都没有负担。趁着今天的活动，多囤几盒，自己吃身体好，送亲友有面子。我们承诺啊，您订购的海参一定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用沉货来糊弄人。但9.9元的团购福利备货数量真的很有限，后台订单也一直在涨，好多老朋友呢一定就是4-5盒，手慢抢不到就真的遗憾了。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400-990-5757，400-990-5757。听到的是运气，买到就是福气了。参与9.9元海参团购节，花的更少，吃的更好。一个电话送货到家，祝您订购成功。400-990-5757，400-990-5757。
1: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2: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4: 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搭建医患同心桥，聆听科学最强音，与生活进行更美的约会。
5: 晚间的18点钟到19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大家准时播出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医学大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为大家打造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脏预防康复中心主任、运动心脏病学中心主任、副主任医师黄慧玲黄主任。黄主任呢，将会走进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运动前你的心脏准备好了吗？其实在日常运动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可能或多或少会有过这样的感觉，感觉好像运动久了以后的话会有点胸闷的这种状态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需要去关注注意，什么样的情况可能是运动正常的反应？那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如果真的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要不要去医院，应该怎么进行判别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这个黄主任啊和大家好好分享一番。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Live 的方式和郑坤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在首页的话找到广播互动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呢，有一个 LIVE 的菜单栏，您呢就可以在里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了，所以抓紧时间下载大蓝鲸。
2: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6: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2: 在这里，没有晦涩。

0: 热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1: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坐在我身边，来自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脏预防康复中心主任、运动心脏病学中心主任黄慧玲黄主任。黄主任你好。
2: 哎，你好郑坤。
1: 今天呢，特地邀请黄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共同关注的是运动过程当中我们心脏的变化。不知道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突然感觉到好像心脏有点不舒服，或者说是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有这个心脑血管相关的一些基础疾病，认为啊，这个能不动啊，咱们就不要再动了，千万不要去运动，这样的想法的人啊，其实还不在少数。那究竟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或者在运动前你的心脏有没有准备好呢？今天特地邀请黄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这方面的健康知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黄主任所擅长的领域。
3: 黄慧玲，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脏预防康复中心主任、运动心脏病学中心主任、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山东医科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客座教授，中国药师协会药物临床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慢性病康复专项基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健康管理学会泛血管健康分会副主任委员，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心脏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擅长心脏康复、心脏风险评估、运动降压减重及身心共患的运动康复、冠心病、高血压的诊治及肿瘤治疗后心脏保护。
1: 刚才在介绍黄主任的时候，大家应该已经了解到了，黄主任呢是运动心脏病学中心的主任啊。其实提到这个运动心脏病学，大家脑海当中，哎，感觉好像这个拆开来看，我好像都知道啊，但是这个学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好像没太听说过，所以想请黄主任先跟大家来介绍介绍。
2: 好的，运动心脏病学这个领域呢，其实最早是在1899年一位瑞典的医生，他叫 Hansen， 他所发现的。因为他在给他的很多越野滑雪运动员做体格检查的时候，发现他们的心脏要比普通人要大，所以他就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这个运动员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好的成绩，完全归纳于他有一个大的心脏。所以当时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啊，心脏越大越有力，你就可以跑得越快，游得更快，滑雪成绩也越好。所以当时大家都在，可能医学界还在，体育界还在用这种方法来挑选合格的运动员。但是后来呢，医生们就发现不是所有的心脏增大都是好的啊。有一些运动员他的心脏虽然在变大，但是他的功能在变弱，出现了心力衰竭的表现。所以这说明在生理性的适应和病理性的改变之间其实只有一线之隔。那么我们就问题来了，那对于运动员心脏的这种形态改变，跟我们某些心脏病的表现其实是非常相似的。那究竟是一个健康的心脏它越练越强大了，还是它是一个隐藏的心脏的病变在悄悄的恶化，我们怎么样区分呢？所以就发展出来了运动心脏病学这么一个学科。我们必须让心脏运动起来，动起来，来评估在负荷的情况下心脏的反应是怎么样的。所以现在呢，国际上会用运动心肺试验作为我们评估患者或者说评估受试者他的心肺功能的一个最好的一个金标准。那么受试者他需要佩戴上面罩，我们呢会实时的就是关注在运动过程中他心脏摄取了多少氧气，排出了多少二氧化碳，他的心脏的储备功能怎么样，这样子呢才能了解这个心脏的大究竟是好还是坏。
1: 嗯，明白了啊。其实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有普遍的感觉，就感觉这个心跳啊砰砰砰啊跳得比较快了。但是运动和心脏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是意味着比如说运动啊能够锻炼我们的心脏，还是说运动有可能会在缓慢地伤害我们的心脏，这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联呢？
2: 实际上运动和我们的心脏之间呢，它是存在着一个典型的剂量效应关系。
1: 嗯，
2: 我们说适量的运动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心脏保护剂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说规律的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游泳、打太极啊等等，骑车，这些对我们的心血管系统的健康保护作用大家都知道啊，降压、降糖、降脂、减重啊，对于减轻我们的心理的应激啊，改善我们的冠脉的斑块的这个稳定性啊，减少心血管的死亡都有好处。
1: 嗯，
2: 但是不恰当的过量的运动呢，它就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心脏。比如说高强度的耐力训练啊，你每天要跑步7到10公里以上，或者呢你会做持续数小时的高强度的运动锻炼，这些呢都可能会导致我们心肌的纤维化啊，房颤的发生，或者说急性心肌的损伤。那么如果这个个体它还存在着一些没有被发现的冠心病，或者说其他隐匿的心脏的疾病的话，就可能会导致斑块的破裂呀，恶性的心律失常啊，甚至心脏性的猝死。所以我们说运动对心脏来说它是一把双刃剑啊。我们强调的是高强度的运动它可能会成为一个猛药，或者说一个有毒的剂量。但是对于大众而言，如果我们做的是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实际上出现这种危险的概率是非常低的。但是如果说那些高风险的人群，比如说心力衰竭，比如说放了支架，或者说做了冠脉搭桥的这些患者，他是高危人群，那么如果你去贸贸然然的去做中等以上强度的运动，可能就会带来这些恶性的事件。
1: 明白啊。所以其实运动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是推荐的，但是呢有可能在大家运动的过程当中的话，还是要根据个体的情况来进行一个综合的研判啊，通过我们这个专家的这个判断来看一看你适合什么样的一些运动，不要盲目的说哎呀我感觉好像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反正我到了这个年岁了，我运动了很久了啊，我就按照我年轻的那样的一个强度来进行运动啊，那有可能就会得不偿失，出现一些意外风险啊。那在网络上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运动猝死的案例发生啊，也让我们感觉到很揪心。那运动猝死这样的现象发生之前，我们的身体会不会给我们一些反馈，给我们一些信号呢？
2: 是的，就虽然说在我们公众的认知当中会认为这个运动相关的猝死它是一个毫无征兆的意外，但是实际上超过半数以上的患者，他在事件发生前身体是会发出一些预警信号的，比如说在猝死发生的前几个小时、几天，有的甚至在数周的时间内可能会出现运动过程中的胸闷、胸痛啊。极度的疲劳感，或者呢极度的呼吸困难、心跳的异常等等，这些情况其实都是我们的心脏在呼救了。但是可能有一些大众呢会把这些关键的信号误认为是我们运动过程中的正常的生理反应，认为是他练得太猛了有所累是应当存在的。
1: 所以并不是说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大家出现一些表现就意味着可能是这个意外的信号，但是如果要是出现一些表现的时候的话，还是要引起大家警惕的啊。那您刚才也提到，就是说运动和心脏之间，就是一般剧烈的运动可能会导致这个心脏的负荷增加啊，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就可能会导致猝死的运动就是这些剧烈的运动呢？
2: 实际上其实不同的运动类型它导致猝死发生的风险是不相同的。目前的研究数据来说，导致这些运动猝死风险最高的呢，主要有两类的运动。一类呢就是我们说需要长时间的持续输出的耐力的运动，比如说长跑或者马拉松。而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包含着一些高强度的冲刺，可能存在着需要身体去做对抗性的一些项目，比如说足球、篮球，还有一些呢，其实羽毛球也是一个风险比较高的项目。是的，
1: 这样
2: 是的。所以我们实际上，关键问题是，不是说你的这个 哪一种项目怎么样，或者你的运动强度怎么样，而在于你的运动方式科不科学，你的心脏是不是存在着某些未知的心脏的隐患。那我们说，如果说你已经是在感冒的情况了，或者你在极度疲乏，你最近都有失眠的没有睡好的情况下，你还非要强行去做运动，或者说你从来没有一些运动的相关的经验和经历，你非要去直接就去挑战一个高强度的运动，这些都是不科学的，会导致我们相关的风险急剧的增高。
1: 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感冒的现象的话，我觉得好像也有一些医疗的案例啊，就是感冒运动突然发现好像有这种心肌炎的发生哈。
2: 是的是的，
1: 这个确实要引起大家的一个关注和警惕啊。那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我好像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做过体检啊，查过心电图啊，心电图很正常啊，所以我运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您怎么看待这样的想法呢？
2: 实际上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知识误区吧。我们常说就是在正常静息情况下，我们的检查正常，因为我们大概会做心电图的检查，或者说心脏彩超的检查。那么一个呢，是看你有没有一些非常明显的心肌缺血的存在，心律失常的存在，而另外一个呢，是看你的心脏结构有没有异常。但是不代表你静息情况下做的这个正常，就意味着你没有相关的风险了。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说运动相关的风险基本上都是在运动过程中所诱发出来的，所以我们做的检查呢，我们也会通过运动复合试验，我们会模拟大众在可能会做的，哎，是跑步啊，还是踩踏车呀等等相应的类似强度的当中的运动，来看你的身体，你的血管是不是存在着一些隐形的炸弹啊，平时没有表现，但是运动负荷一旦急剧的增加，我们需要射出来更多的血，我们的血压、心率啊、心肌收缩力都会显著的增加，这种过程中可能就会存在着相应的风险，所以我们会用运动心肺试验呢来做进一步的筛查。
1: 所以就意味着可能发生猝死的人群不仅仅说是那些心脏有问题的人，就是健康的人群也是有可能会发生。
2: 对对，所以说如果说你在运动过程中有刚才说到的运动过程中出现的胸闷胸痛，异常的心慌，或者你觉得气不够用特别的明显，你要及时的就医，或者说你的家里有这种直系亲属的发生了不明原因的晕厥或者猝死的病史啊，以及你有三高或者你还合并有肥胖的这样一个情况，以及刚才说你没有相应的运动锻炼习惯，你现在想要挑战高强度的运动锻炼，这些都是告诉你你最好先去做一个心脏的评估再来开始运动。
1: 那如果要比如说啊，就是真的像您说的，就没有做这种高强度运动经验的人群，他们想去做评估的话，其实可以来咱们科室进行一个详细的评估。就大家不要觉得说是我一个健康的人群，我干嘛要来做评估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想法要改正啊。
2: 是的，是的，我们在运动前一定要先了解自己的心脏。
1: 了解一下自己心脏，了解一下身体的这样的一个机能啊，才能够健康快乐的去享受运动啊带给您的这种快感啊，或者说开心的愉悦的这种心情啊。有没有什么临床当中的案例能跟大家分享分享吗？
2: 其实还挺多的。我觉得大众可能需要了解的就是，比如说我一个大概40岁左右的一个患者，他平时特别喜欢去参加体育锻炼，非常多，除了经常去跑马之外，他还去参加越野赛以及去骑自行车，自己会到各个地方去练习。结果有一次呢，他是去到了贵州高原地区去骑这个自行车，骑的还挺，大概骑了有80到100公里。然后回来之后呢，他就会觉得自己的运动耐量有一个显著的下降。那我给他做了评估，你发现其实心脏彩超已经提示他的心房显著的增加，然后呢，他有很多的房性心律失常，包括房颤的发生。我也是在经历了很多这样的患者之后，我才发现啊，原来我们做这种高强度的耐力运动会导致房颤的风险显著的增加。那么这是第一个患者。那后续我们不仅仅针对于他的房颤做治疗，我们还对他的运动给予了一个更科学的运动处方。那么第二个患者呢，其实他是这个因为发烧到医院去看，做了一个心电图，结果急诊的医生呢是如临大敌因为这个心电图叫我们心血管的医生一看啊，这应该是一个严重的心肌病，或者说是严重的冠心病。结果他做了相应的很多的检查都 都没有问题、
1: 哦、
2: 啊，所以他也养成了习惯，以后他只要到医院他就会拿着他之前的出院的记录说我虽然心电图有问题、但是我心脏没问题
1: 啊
2: 结果他来到我这里呢，因为他也想运动锻炼嘛、
1: 嗯、
2: 很多医生就告诉他虽然没有查出来问题，但是还是不建议他锻炼，
1: 是，
2: 那我就给他做了一个这个运动心肺心排的三合一的评估、
1: 嗯、
2: 确实存在着一些的问题啊，运动耐量的不足啊，运动过程中的美搏率的下降啊等等，虽然没有明显的心肌缺血，那我还是建议他，我说虽然你两年多前做过这么全面的核查，但是我还是建议你去做一个心脏磁共振的检查，了解我们是不是存在着心肌的纤维化，因为有一些早期的心肌病可能没有那么快被发现，但是它会进展，哎，结果证明它就是一个早期的心肌病的表现，我们就要开始给他相应的一些治疗，尤其是运动要有一个科学的指引。
1: 嗯嗯，就像这两个案例听完之后的话，我觉得大家可能真的还是挺好奇啊，说我们普通人啊，想要去在运动之前查一查我们心脏，一般来说要做什么样的检查？是不是做个心电图就够了呢？
2: 那是肯定不够的。像刚才我说了、心电图是帮我们看我们有没有一些很明显的心律失常或者是心肌缺血。
1: 哎，
2: 还有一些人呢，可能他会去做心脏彩超，这就是帮我们去看他有没有一些这个心脏的结构改变，比如说心肌肥厚啊，肥厚性心肌病是一个会导致运动猝死的一个疾病。那么有没有瓣膜的问题？但是还不太够，就是我们说，一般来说我们刚才说到的那四类人群。就是你有家族史啊，你有一些三高四高的表现，你要去做高强度的运动锻炼，或者你在运动中有相应的预警情况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做一个运动负荷实验，就是运动心肺实验的检查，来帮助评估你的风险。那我们首先呢，就是你先自我评估有没有刚才我说的四种情况、
1: 嗯、
2: 这四个问题你只要有一个回答了是，你都要去找专业的医疗咨询，你都要去看医生。
1: 哦、oh.
2: 是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心电图心脏彩超的，这是一个常规的检查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大多数人群去了解你的心脏是不是存在着一些安全隐患了。但第三个呢，就是这需要专业的医生，心内科的医生来做的，就是根据你的病史，根据你的这些检查，我们要来判断你是低风险的、中风险的还是高风险的。如果是低风险的，那没有问题，你去做一个中等强度或者偏高强度的运动、
1: 嗯、
2: 其实都不需要我们去做医疗监督，没有问题，大多数人是这么一个情况。但如果你是一个中危险，或者说中危险的，我们都已经要建议你做运动评估了，你要做高强度的运动是需要我们心内科医生做一个允许才可以。但是对于高风险的，就是我说的，哎，搭桥的，做了心脏手术的啊、做了这些其他的手术啊，这些心衰的患者，那我们需要在心电监护的情况下，因为你是一个高风险的人群、
1: 嗯嗯、
2: 发生这些心脏恶性事件的风险会比别人高得多得多，所以前三个月我们都会让你做一个监护下的运动锻炼。
1: 嗯，明白啊。所以大家在如果啊，比如说想在未来进行这个长久的运动锻炼的过程当中啊，对自己的这个身体或者对自己的心脏好像不是特别了解的情况下，其实是建议做一个进行综合的一个研判啊，在研判的基础上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进行运动啊。这个呢是关于啊这个运动心脏学啊，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些健康的知识啊。了解完之后的话，我们也相信啊，大家对运动和心脏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有更深刻的认知了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来咨询到黄主任。
3: 心脏不好还能运动吗？医学大观今日邀请黄慧玲，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脏预防康复中心主任、运动心脏病学中心主任、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238，下载大蓝鲸 APP 实时关注节目动态，大蓝鲸 Life 全程参与互动。
1: 好的，回到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这边呢有一位听众啊，他说想问一下医生啊，做过支架之后现在每天活动量大概 多少合适？
2: 这个问题比较的笼统，我们首先还是要看你做完手术多久。是刚放了支架还是怎么样？一般来说呢，我们说如果你现在还在住院期间，那我们的医务人员实际上会做抬腿负荷试验啊，或者6分钟步行试验，去了解你的心脏的储备功能和

0: 你现在的运动耐量，然后指导患者在床边进行呼吸功能的训练，以及 病房内、病区内的慢慢的活动，来减少并发症的发生。那如果呢是在一个恢复期，比如说术后1到2周，以及在术后的3个月之内的这个时间，是我们心脏康复的核心。那刚才也说了，这一类患者是一个高危的人群，所以我们可能通过6分钟步行实验或者运动心肺实验，初步了解了你的心肺功能，制定了运动处方之后，我们还是要在运 这个心脏监测的这个心电监护下，是来保证你运动的安全性的。那第三呢，就是你术后3个月以后，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心脏康复的维持期啊。我们的目的是希望患者能够建立起持续达到终身的这么一个运动习惯，那他就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我们一般来说，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我们建议是以有氧 运动为主，每周大概150分钟到30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的锻炼。当然，这除了有氧运动，因为我们的主要目的呢，是为了改善我们的心肺功能。
1: 我们还建议呢，患者要有每周大概2次的平衡的训练啊，以及抗阻的，就是我们的力量的训练，来保证我们有强健的骨骼肌，来更好的协助我们的心肺功能的这个稳定发展。
2: 嗯嗯，这是给您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啊。的确，它的描述确实是有点笼统，但是我觉得也代表了很多的这个心脏装了支架的人群，他们的一个心声啊。有很多的一些可能，比如说真的以前是运动爱好者啊，做了 这个心脏支架的手术之后的话，特别的担心，说哎呀，我以后是不是就完全不能运动了啊？不要有这样的担心，做一个综合评估啊。好，我们接下来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这位听众啊，他说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呢，开始有心脏病，不能操心，不能受累啊。随着年纪的增长，情况要更严重一些了。听说呢，有心脏康复治疗，想带母亲过来看一下，想问要准备哪些材料啊？需不需要提前预约？
0: 这个问题呢，就是也是说的很笼统，因为大众嘴里的心脏病，在我们看来有很多的问题啊，是心肌病啊，还是高血压心脏病啊，还是冠心病，那不太清楚。所以呢，您最好是携带着既往的病例资料和你既往的检查资料，尤其是最近1年内的检查。那么可以通过我们的小程序去网上预约。我们有心脏预防康复中心的我的教授号，是每周1、周3上午在麦高桥院区。 那么我们也有心脏预防康复中心的专科号，有我们的这个其他的医生会在周二、周四的上午进行就诊。那么我们会通过帮您进行这个运动的评估之后，来了解目前运动的一个合适的安全的范围，来制定运动处方。
1: 嗯，哎，我很好奇啊，就是这个问题想就是再延展一下，就是如果我们要去做相关的一些检查的话，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吗？比如说，在咱们这个科室当中检查，我比如说穿着啊，或者说我的这个身体的状态需要做什么准备吗？第一个呢，就是
0: 要吃饭，不能空腹运动啊，因为有的患者他很着急，他11点赶过来还没吃饭，结果呢，那你第一个测的数据不准，第二个，那你在这个运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低血糖的反应啊，这第一要吃饭。第二呢，你要穿的宽松啊，要穿运动鞋，你不要穿个女性穿个裙子，然后穿个高跟鞋就来了。对，我们还是要保证检测的这个科学性和数据的完整性的。
1: 嗯嗯，那是我们在门诊挂完号之后
2: 之后的话，就是当天就可以在门诊来进行检查，还是需要在预约时间呢？
1: 我们是尽可能的保证大家能在当天完成，但是我们这一个检查实际上需要4、50分钟的时间。那如果患者比较多的话，可能我们也会适当的往后预约一下。嗯，明白啊，的确，就是希望更全面的这样的一个检查，能够帮助您全面的去了解您的身体的状况啊。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那是可以提前在网络上预约挂号咨询。那接下来我们最后再来回答一位听众的问题啊。 这边有位听众他说，有急性心肌梗塞和高血压，想问一问啊，术后吃什么好？需要注意些什么？
0: 啊，我们说心血管疾病就冠心病啊、高血压，其实它的饮食都是有一些的相通之处，会建议大家做3低1高的饮食，就是低盐、低糖、低脂啊，然后高 高膳食纤维的这么一个，当然也会尽量让大家多吃蔬菜水果。总而言之，油腻的、含肥肉比较多的，或者油炸类的、含内脏的这些东西呢，就尽量的少吃。
1: 明白啊，好，那今天

0: 天时间的原因，我们就只能回答听众的问题，回答到这里了。再次感谢黄主任，对听众的耐心的解答。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来和大家来关注啊，运动和心脏之间的关系。
1: 专业解读疾病防治，直击健康谣言，定制药膳食谱，医学大观正在直播，权威专家在线守候。江苏健康广播 FM 100.5 AM 846，大蓝鲸 APP、荔枝新闻同步发声，科学引领健康，服务贴近百姓，管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锁定此刻，让健康触手可及。

0: 比如说啊，这个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说如果有心脏病家族病史的人群，我们在运动的时候要稍微的注意点啊。那一般来说的话，就是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们可能注意的情况下就不太能去做这种剧烈的运动了呢？
1: 实际上我们说有这个家族性心血管疾病病史，还具体要分究竟是哪一种心血管疾病，是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还是这些肥厚性心肌病啊，还是我们说有冠心病的早发的家族史，它是不一样的。那我们首先明确，运动对于这些心血管的家族史人群，它不是一刀切的啊。我们对于冠心病而言，运动是一个强大的保护因素啊。规律的运动不仅仅可以带来各种的好处，我们说它是一个安全的，并且它是我们预防心血管疾病发生的一个很好的手段。而对于一些遗传性的这个心肌病，比如说肥厚性心肌病，而这些呢，就是我们的认知其实也在逐步的改变啊。之前大家都觉得这一类疾病的患者，你就尽量的少运动，以静养为主。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呢，这一类人群其实你也要动，并且你应该比较，就是要达到跟我们正常的其他的心血管患者一样的中等强度的运动锻炼。我们现在的指南都已经明确提出了，你要经过评估以后来制定运动处方，鼓励运动，因为可以带来未来的心衰发生、冠心病发生、猝死事件发生的风险大大降低。
0: 哦，就是它正向的收益其实还是挺高的，所以不是说有家族心血管病史的人群就不能运动啊，这个是一个误区了啊。那对于肥胖的人来说的话，其实很多人也希望啊，通过比如说运动啊来进行减肥。但如果要是体重真的过大的情况下的话，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那我的心脏能不能受得了？我是不是要先节节食，先饿个一段时间，把体重降下来再去运动啊？
1: 是这样子，就是对于肥胖的患者来说，其实他的心脏应该能够适应我们的运动，并且他也必须要适应我们的运动，
0: 是
1: 这样子，对吧？
0: 嗯，
1: 因为我们也通过运动来减重嘛，对吧？
0: 嗯，是。
1: 那确实大家也有这个方面的这个想法，就是你体重越大，我们的心血管风险确实会增加。比如说我们说体重指数 BMI 每增加5公斤每平方米，它的后续的心衰发生的风险呢就会增加30%-40%。因为肥胖是我们心血管疾病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但是对于运动来说，虽然它的风险相应增加，你如果能够相应的把体重降下来，你的获益也是加倍的。所以我们说对于肥胖人群而言，体重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最主要的是你的心肺功能。那其实国外都已经有很多研究都已经证实了，只要你经常锻炼，你的心肺功能好，胖子他也可以长命百岁。
0: 所以真的就是不知道大家觉得，就是说我可能体重比较大比较高啊，这我觉得哎呀我缓一缓吧，我用别的这种方式来做这个减肥吧。其实运动是很好的一个方式啊，能够让大家健康的而且反弹的这种概率还比较低的情况下把这个体重给降下来。那像高血压的人群，那很多人会说，哎，那我血压这个高的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运动特别的害怕，我要把血压控制在什么样的一个范围去运动会比较好呢？
1: 对，这个是其实我们大众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说运动可以降压嘛，所以我之前遇到过个别的极端的案例，就是他就希望自己通过运动锻炼的方式来降压，结果没有了解自己心脏的隐患啊，在这个健身房发生了心跳骤停，结果后面还好捡回了一条命。但是这个也就告诉我们，高血压的患者你进行运动锻炼它是有风险的。首先你要了解你目前你的静息血压控制在什么程度。我们一般说，如果你目前的血压在160/100毫米汞柱以上，你就暂缓中等强度以上的运动，你可能这个慢慢的跑，或者说快步的走，这样子可以。其他的尤其是力量训练你都暂时不要做，尤其是那些自重的，我们说靠墙深蹲啊、活动平板啊，这些你暂时不要做，因为它在做的过程中会让我们的外周血管阻力显著的增加，你的血压会急剧的升高。这是你要了解你的基线血压。第二个呢，就是你还要了解，就我们为什么会做运动过程中的评估，我们会监测你运动过程中的血压。正常人在运动过程中血压确实会升高，
0: 是。
1: 但是如果你超过了220，那么我们就可以诊断你叫运动性高血压，这也是一种隐匿性高血压的表现啊，诊断标准。那如

0: 如果你在运动过程中血压超过了230，甚至有的人超过了250，我们就会紧急叫停你的运动评估了，因为你后续的心脏风险就会显著的增加。那第三呢，我们还会看你的从运动过程到整个的恢复过程，你的血压恢复好不好？你运动过后6分钟之内，你的血压有没有达到运动前的水平，或者说比运动前还下降？哎，这一类人群就是我们说通过运动锻炼降压的一个适宜人群，他有一个很好的血压恢复。
1: 明白啊，的确，这个血压啊，相对来说这个较高的这样的一些人群，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还是要多多的注意啊。那还有一类人，比如说啊，年轻的时候特别爱运动啊，年轻的时候打球啊、踢球啊，这个做的剧烈运动做的比较多啊，但是可能因为工作的一些原因啊，就导致他最近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没有运动了，再想去做这种高强度运动，那是不是意味着风险也会比较高呢？
0: 是的，就是刚才说了，大家一定记住我说的四个预警的信号当中就有一点，你长期久坐不动的人，如果你想开始一个比较高强度的运动锻炼，一定先了解自己的心脏的风险。因为在就有很多研究其实都已经发现了，在今年刚发表了一个瑞典的研究，它就是观察，那我们对于这些它就要探讨剧烈运动会不会导致触发急性心肌梗死带来的运动性的这个心源性猝死。结果你就发现，在这种久坐不动的人群当中，这个剧烈运动带来的猝死的风险会高达107倍。而如果你是一个规律的运动，也就是说你做中等强度的运动，你每周大概3到5次啊，3次以上，这个风险数值会降到12，所以显著的降低。我们说对于久坐不动的患者，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动起来，但是更安全的动。
1: 哇，这个将近得差了10多倍啊。
0: 是的，其实这个背后的机理呢，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就是我们说如果你做的是一个高强度的剧烈的运动，它首先是会让我们的交感神经的激活，那就会血压也增高，心率也增快，心肌的收缩力也增强，会使如果你有一些隐匿的情况，比如说冠脉里面有斑块，这个斑块就容易破裂，也就容易发生一些恶性的心律失常。但是如果你做的是一个规律的中等强度的运动啊，这么一个长期持续的运动锻炼呢，它会改善我们的迷走神经的活性，那就是会使我们整个的运动的心率和血压在一个很好的范围内，它也能达到一个很好的，就我刚才说的血压心率的恢复的情况啊，增加我们心肌的收缩力，稳定我们冠脉内的斑块，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方式。
1: 明白啊，这个是咱们说到的一些不同的这种人群，我们在运动之前可能需要去关注到的心脏健康的状态啊。那对于比如像运动员啊，长期进行高强度运动的这种运动员啊，他的心脏是怎么样的？他的心脏会不会发生结构性的改变？这种改变对他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0: 大概率都会发生改变，就像我们刚才说，最早运动心脏病学的起源的时候，就是因为发现他们的心脏大。但我们的运动呢，总体来说大概分为两种类型，如果你做的是长期训练，是一个耐力训练为主，那么它会表现为是我们心脏的腔室变大，比如说心房变大啊，心室变大。而如果你做的是一个以力量训练为主的啊，摔跤啊、举重啊，这一类的运动呢，它就会表现为我们心脏的室壁的增厚啊，心腔其实没有相应的增大啊，那个室壁的增厚。但是这些呢，大多数都是好的，因为是让你出成绩的嘛。因为我在运动过程中需要心脏射出来更多的血，这就需要我心脏大一点，能容纳更多的血，而我的心肌呢厚一点，我能更有力，这个是好的。而且呢，你这一类人群呢，如果你无法鉴别它究竟是好还是不好的时候，你可以让它降低它的运动强度，或者说去暂停一段时间，一般几个月，这些改变都可以消退。我们说它是一个可逆性的表现。但是我们也知道，运动员呢，他可能会去做一些就是长期持续性的锻炼，它的恢复时间是不足的，它的运动总量是增加的，然后它常年超负荷，所以我们说生理和病理之间可能就是一线之隔，对吧？那我们就要了解，第一，有没有一些自主的症状，就是我说的运动过程中有没有头晕啊、眼前发黑啊、晕厥呀、甚至就是想要晕倒但是还没有晕倒的这些晕厥前兆啊。第二，他的检查有没有异常，除了说我们说的

0: 那如果说我们的心脏变厚了，那射血分数有没有相应的降低啊？对不对？然后呢，有没有一些心律失常的存在啊？第三个呢，就是停训以后这些改变没法可逆，还是持续存在，这就是坏的表现。
1: 明白了。那对于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也有些人群是运动爱好者啊，就是业余的这些运动爱好者和职业的运动员相比的情况下的话，他们心脏面临的风险，会不会也是一样的呢？
0: 肯定不一样，我先给大家说一个结论啊，就是实际上学术界已经关注了这个问题，并且做了研究，就是运动导致的心脏性猝死6%是发生在竞技运动员身上，而94%是发生在我们说的休闲运动员，就是业余运动爱好者身上。那么他们背后的机理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说运动员他是一个什么长期的 透支性的运动锻炼，是吧？长期的高强度的运动锻炼啊，他的心脏的变化是以一个慢性的劳损、心肌的纤维化为主的，他主要心房的负荷大。而我们说这些休闲的这个业余的运动者呢，他的风险主要来自于是你的运动方式不科学。
1: 你突然做一个高强度的运动，然后呢，急性的心脏的事件啊，斑块的破裂呀，急性心肌梗死啊，横纹肌溶解啊，这些风险会显著的增加，它是一个突发的应激性的事件为主。明白啊，就是虽然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像感觉我们职业运动员，他的强度会更高一些，但是有可能我们在业余的运动爱好者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由于一些可能不太规范的这样的一些运动的过程，或者说对于自己的这个心脏了解或者认知可能不太显著啊，也可能会导致一些运动伤害的发生。那有些人啊，在运动完之后的话，他也会感觉到好像有点胸闷啊， 有点不适的症状，但是往那一坐啊，5分钟10分钟感觉就没了这个症状。那这种情况我需要不要去医院去查一查这个心脏呢？
0: 这个是必须到医院检查的啊，你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因为我们说这种由运动所诱发啊，运动过程中有出现胸闷胸痛的症状，并且呢休息以后可以缓解的，它是一个典型的劳力性心绞痛的表现，是属于我们心血管的一个高危信号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运动了，心肌缺血缺氧，然后在休息之后，你的症状缓解，并不是说这个病灶就消失了，它仍然存在。 我们要在这个运动的这么一个诱因之下，才能够了解到你是不是存在着潜在的这种隐患，对吧？当然我们也可以有一些自动判断的方法。如果说你是一种刺痛，或者呢你这个心脏的闷痛的感觉它是不固定的，它是游走的啊，一会在这一会在那跑来跑去的啊，并且呢是跟运动强度没有明显的关系的， 这种一般来说我们说是一个低危的表现，问题可能不大。但是如果说你的都是一个典型的跟运动相关，而且差不多都是到类似的运动强度中所发生，3到5分钟，就是你休息3到5分钟，最多不超过10分钟，它就能缓解，而且它可能还会放射到我们的下颌呀、左肩啊、左臂啊，这些情况它都是一个高危的表现，就是我们一定要及时就诊。
1: 明白了啊。那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比如说这个运动和心肌炎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联啊，也有这样的一些案例发生。那我们也想知道，就运动和心肌炎之间的这个关联度真的那么的高吗？如果要是比如说感冒没好的情况下，我去运动的话，诱发心肌炎的这种概率大概有多少呢？
0: 这个大概有多少其实目前我们还缺乏相应的这个数据，但是临床上你看到的病毒性的心肌炎大多数都是因为你在感冒之后去强行的运动锻炼，因为你心脏已经是在那个带病上岗的状态，对，贸然的运动呢其实让这个受伤的心脏它还在持续的加班，所以就可能会导致心肌炎的存在。并且一旦发生了心肌炎，其实我们是要求前面的 一两周的时间，你是要一个绝对的卧床休息的，在后续我们才逐步逐步的恢复你的运动锻炼量。但我们实际上很多这些，比如说因为心肌炎大多数可能发生在儿童青少年比较多，那他们呢可能对于心血管的知识呢，这些医务人员也欠缺一些这些专业的知识，他很多就会让这些孩子们就是以后你都不要做剧烈运动了，你体育课也不能上了啊，跑啊什么的都不要了，实际上会让孩子们的身体素质会越来越

0: 越来越差，因为我刚才说的，比如说每周150分钟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对于孩子们是不够的，他们的。 他们的身体素质，他们是冉冉升起的太阳嘛，对不对？他们所能够耐受的运动强度是高于我们普通成年人，他们应该做中等到中等强度以上的运动。那么对于这些孩子，我们更多的要考虑他的回归学习、回归社会的一个需求。那我是建议他们在这个恢复期之后要来到
1: 心脏的预防康复中心去做评估，去帮助你制定运动处方，让你更早的回到正常的消炎生活当中去。
0: 那我们如果想要通过运动来增强我们这个心脏的啊这个健康的程度的话啊，做有氧运动比较好一些，还是做抗阻运动比较好一些，还是两者一起做比较好呢？
1: 对于我们大多数这个健康人或者说我们心血管疾病而言，其实这两个运动 两种类型的运动它是相辅相成的。我们说有氧运动它最主要的是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我们作为心血管医生当然最关注心肺功能，因为它对于我们怎么是不是可以度过手术的风险，我们未来是不是有一个很好的生活质量，我会不会减少再发心梗啊心脏性猝死啊心衰的风险，这些主要是靠有氧运动。但是力量训练抗阻训练呢，它实际上它会给我们一个什么呀强健的
0: 骨骼肌，它能够减少我们各种的并发症的发生，应该来说它是能够让我们很体面的有尊严的过完后续的生活的一个必要的保障。所以都得做。
2: 是的，那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享受运动的过程当中关注到我们心脏的健康。那当然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也是要有方式和方法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健康 辟谣。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偏方治百病，危险。
3: 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

0: 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呢是5月11。好，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怎么样。今天白天呢，江苏东北部和苏南南部地区是多云到阴，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以多云为主。今天的最高温度30到31度，其他地区呢是27到28度啊。那么前面说的30到31度是淮北地区的气温，最低温度呢，江苏东南部地区是21度左右，其他地区是18到19度。总体来说呢，不是很热。那再来看省会南京，今天是阴到多云，18到28度。明天是多云到阴，20到29度。后天是多云，19到30度。今天有同事问我说，哎，是不是出梅了呀？还没那么快啊，7月初才会出梅。哎，那今年梅雨季节好像挺有意思的，前几天下了雨，那后来接着一长段时间都不下雨了，而且气温是偏低的，就是最高温度也就在30度左右，感觉非常的凉爽啊。那么昨天走在路上，我还在想呢，我说如果说梅雨天是这样的话，我真的是啊，希望来一打，这样的夏天真的是太舒适了。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盐碱地曾是被遗忘的角落，而太湖淤泥呢，曾是无处安放的负担。如今啊，两个老大难在江苏人大胆想、谨慎干的实践中相遇了，使改良后的盐碱地变成了沃野良田。2026年南京市水稻单产提升技术及装备培训现场会日前呢在南京浦口举行，一批智能化农机装备将会集中亮相。眼下正是春碱收购的时候啊，那么今年的蚕农是不是丰产又丰收呢？最脏水果第一名，小心一口就中招啊！你知道是什么水果吗？其实这里说的不是某一种水果，而是街边的果切。想问一下大家，街边的果切你觉得卫生吗？觉得干净吗？能买吗？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那么今天的这条资讯非常有意思，很值得大家关注啊。6月25号，也就是今天，是第2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呢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日前呢，在盐城东台条子泥的田埂上，一组数字给了这个主题最朴素、最有力的注解。这片曾经的盐碱地施用了太湖淤泥营养土，并且辅以综合改良措施，今年夏天实现了小麦亩产860斤，而一路之隔未经任何改良的对照田只有225斤。盐碱地我们知道它曾是被遗忘的角落，而太湖淤泥呢，它曾是无处安放的负担。如今呢，两个老大难在江苏人大胆想、谨慎干的实践中相遇了，这就是改良后的盐碱地变成了沃野良田。我们来听本台记者丁凤云和刘正泽的报道。
1: 太湖治理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国之大者。2024年，太湖水质首次达三类，连续18年实现两个确保。生态清淤是防治水体富营养化的关键举措，但底泥清淤随之而来的难题也日益凸显。省环保集团工程技术公司固体废物与再生资源事业部部长昨午告诉记者，
2: 按新一轮太湖生态清淤要求，到2030年还要清淤3456万方，仅宜兴地区近两年的工程清淤面积就接近10平方公里，清淤方量约300万方。如此庞大的清淤量对淤泥消纳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1: 环太湖周边人口密集，土地稀缺，堆场早已满负荷，淤泥处置难成为制约清淤工作推进的瓶颈。与此同时，江苏沿海数万亩盐碱地土壤盐分高，有机质低，作物难以生长。省沿海集团虽已形成从快速降盐到地力提升的全链条技术，但要让农户用得上用得起仍是待解之题。2025年初，一个颇具想象力的设想被提了出来，将太湖淤泥资源化利用与盐碱地改良深度捆绑。江苏沿海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薇薇回忆说，
3: 省里面相关的领导也提出来这个比较有创新性的个设想，将太湖淤泥资源化利用与盐碱地改良深度的去捆绑和结合。我这些想法是 amazing， 这还是很让人震惊的。
1: 此前曹薇薇他们不是没想过就近利用河湖淤泥，但淤泥属外源土，进农田需符合国标要求，涉及多部门审批，
3: 单单靠一个企业靠当地的政府去推动还是非常难的。
1: 果然第一次跨部门讨论会上，各方各抒己见，分歧很大。曹薇薇告诉记者，基本上就是没达成意见。很快省发改委牵头召开第二次会议，明确讨论的方向为能不能用、怎么用。
3: 从第二次讨论会开始呢，大家的慢慢也达成了一些共识，然后陆陆续续组织相关的专家再进行讨论验证，最终确定可以继续往下推。大家先走出一条路径，把这技术的模式能够打通，后期成本的话再技术优化。
1: 2025年8月，江苏省发改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太湖淤泥资源化制品改良盐碱地试点工作方案》。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全程风险防控，南京农业大学、河海大学、省农科院等高校科研力量相继加入。11月，第一批太湖淤泥营养土跨数百公里运抵东台条子泥，沿海集团安排了590亩盐碱地接收。一直扎在田头的江苏沿海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高级主管刘国明记忆犹新。
4: 环保集团把加工后的营养土呢，是在离这边大概有5公里左右的一个场地，港口集团安排带翻斗的工程车一车一车运过来了。那一辆车大概装的量是30到40吨，所以一天可能就是来回车子可能有个上百辆的一个情况，运了9天的时间才运完。
1: 3.3万吨营养土刚到场就遇了麻烦。淤泥粘性大，湿度高，结块严重，无法直接摊铺，现场紧急召开专家咨询会。
4: 发改委召开一个现场的会议，确定是通过撒湿的方式，就用那个抛肥机带甩盘那种，把那个营养土把它装到这个抛肥机上，通过甩盘然后均匀地撒到田里。
1: 但技术方案的推进远不止现场施工这一环。昨午表示，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防控是试点工作的刚性底线。为确保淤泥变营养土的质量，环保集团系统开展了营养土全流程生产工艺研发，涵盖配方体系设计、加工参数优化及工艺动态调整，
2: 重点围绕重金属管控、可溶盐分调控脱除、优势菌种

0: 和养分调配、土质结构重整等技术难题实施靶向攻关，高效完成了试点营养土量产加工。
1: 另一支团队的弦同样绷得紧紧的，那就是试点项目评估单位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团队。成员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吴春发教授形容，步步设防。
2: 因为近些年工业的活动对德国淤泥它的质量有很大的影响，包括有些它的这个农药超标、重金属超标，这些淤泥如果进入农田，它可能会影响农产品安全的。我们这个周边布了这个地下水井，我每个季度都会来采地下水监测，这地下水质有什么样的影响？每一环我们都尽可能的早预警、早发现。
3: 在多方通力协作下，第一茬小麦的种植过程还是顺顺当当的。今年6月6号，小麦收割测产，未做任何改良的盐碱土对照田，亩产的只有225斤，而使用了太湖淤泥营养土，亩产达到624斤。使用了营养土，再加上盐碱地综合改良措施的，亩产达到768斤。使用营养土加上综合改良措施，再加上针对性研发的专用调理剂，亩产达到860斤。你看，数据清晰地显示，太湖淤泥营养土本身有显著的增产效果，与成熟改良技术叠加后，那就更上一层楼了。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太湖淤泥营养土用完之后，它的土壤的有机质，包括氮磷含量和阳离子交换量都是明显的提升的。阳离子交换量就代表的是土壤的一个结构的问题，就是都得到了一些优化。
1: 曹薇薇兴奋地对记者解释，检测结果同样显示重金属指标全部在安全线以下，粮食安全底线稳固。左武也表示，太湖淤泥富含有机质、氮磷等营养物质，这既是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的元凶，也是其作为土壤改良材料的资本。
0: 将太湖淤泥经过无害化处理后用作盐碱地改良用营养土是否可行？我的回答是，不仅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而且已经从理论论证进入到实质性的试点阶段。
1: 既然如此，为什么现在才相遇？吴春发教授表示，主要还是先行先试的魄力和系统推进的耐心。比如淤泥使用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谁去破局，多部门协调，谁来统筹？当时听到这个想法，他也咯噔了一下，值不值当？
2: 运这么远，可能成本很高，有值不值得的问题。但是随着后面他的一些初衷，做了一些了解以后，我觉得我们江苏我们先行先试还是很有魄力的。如果我们能够把它形成一个好的一套模式，可能会推动啊，在这个全国有些这个区域的这个，因为我们盐碱地改良是这个面积很大，也是我们比较有潜力的竞争根据的一部分。在江苏做不成，可能其他地方也更难做得成，因为我们江苏有资源条件，也有这个科技条件，还有经济条件。
1: 当然，试点阶段有着不计成本的色彩。左武坦言，受长距离运输、营养土加工等因素影响，实施成本较高，难以自负盈亏。但方向对了，就不怕路远。
0: 未来推广需政策和财政上给予多重支持。目前试点团队正在详细核算经济成本，并紧密配合省发改委研究拓展多元化补贴来源途径及机制，提升试点模式的经济可行性。
3: 好，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6月25号第36个全国土地日当天，听到这条新闻，大家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啊，说实话，我听了之后真的是觉得心潮澎湃啊，这怎么能够想得出来的啊？首先能有这么个点子，我觉得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太湖的营养土，太湖淤泥啊，好是好，可是呢它这个淤泥呢，对于太湖来说的话呢，其实它是一个无处安放的负担。而盐碱地啊，盐碱地我们知道这个寸草不生，产量很低啊，都不知道该怎么去改良。改良的话呢，投入成本也很高啊，是被遗忘的角落。那怎么就有人想到了说，我们不如把那个负担放到这个遗忘的角落里啊，把他们俩放在一起，那不就是找对地方了吗？是不是？所以当初能有这个想法的人啊，我觉得就是特别的了不起。再有呢，就是有了这个想法又敢于大胆去干的人，那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有了想法之后，咱们要评估啊这个想法到底能不能去做，到底是实地去改良这个盐碱地投入的成本高呢，还是说我去把淤泥运过来，然后呢把淤泥跟营养土进行有效的

0: 把它怎么来适应啊？具体的这个里面的一些方法我们也不太懂啊，是都是非常科学很专业的一些这个措施。那么怎么才能够让这个淤泥适应这个盐碱地，并且又能在这里面能够提高啊，让作物在这儿生长，并且能够提高产量，这每一个环节都是需要咱们的专家科学家去突破的，非常不容易哈。那么实践证明做成了啊，真的做成了。我们
1: 除草剂均匀喷洒在秧苗根部，形成药膜，避免了传统作业中插秧机碾压破坏药土层的问题，和大幅减少全生长剂除草剂用量。现场还演示了水田埋插搅浆平地机、变量施药无人机等十余种先进装备。智能化装备的推广让种粮大户们切实受益。福林种植专业合作社今年种植水稻4000亩，目前插秧进度已过半，全程机械化作业让下种跑出加速度。
2: 哪个地方缺肥，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变量施肥啊，就可以多撒下一点；哪个地方不缺肥，我们这个就少下一点肥，就是在我们这个施肥当中能够给我们的肥料能够节约到10%左右。
1: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我市水稻种植面积约130万亩，截至6月16号，种植进度已超47%，预计6月底前全面完成。随着一批批智慧农机的落地应用，我市下种正从传统模式向精准化、智能化转型，为稻麦轮作单产提升和秋粮稳产增收筑牢科技支撑。
0: 眼下呢，春节收购进入到高峰期。那在我省盐城的射阳县特雍镇蚕桑主产区，一座座蚕市里的硕果满架，蚕农们抢抓农时采摘春捡，各个捡站收购现场也是人头攒动，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3: 炎炎夏日，走进特雍镇九里社区，各蚕房内一排排方格簇上缀满了洁白饱满的蚕茧，蚕农们动作麻利，熟练地将鲜茧摘下装入筐中，脸上洋溢着笑容。刚采摘好的鲜茧堆得满满当当，茧舍内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4: 我今年养了25张子，产量还可以吧，一张子产量总在50多公斤左右吧。今天交了10多个人织蚕茧，织了1000多公斤，总产量钱吧，总在6万左右吧。
3: 在各蚕茧收购点，蚕农们交售蚕茧的身影络绎不绝，一袋袋码放整齐的春茧被搬运下车，工作人员忙着过秤、质检、分级、入库，各环节有条不紊。据了解，今年特雍镇春茧品质和产量都好于往年，实打实的收益让蚕农们个个喜笑颜开。
5: 今年我养了10张种，养得很好，因为气候好，产量也很高，产量在60多公斤一张种，价钱也很高，在50澳左右，我就是在卖到40000块钱左右。
6: 今年我们的收购价格是51到53之间，我们的均价是52。今年的茧泽是这五年是最好的，因为它的产茧有白，又是它的枝又比较长，没有黄茧，所以说我们计划是收8万斤到10万斤。
3: 作为远近闻名的蚕桑之乡，特雍镇今年春蚕发种约3.2万张。通过推广两种粮法，强化技术指导，帮助蚕农降低养殖风险的同时，提升了蚕茧的品质与产量，进一步拓宽了蚕农的增收渠道。据统计，今年特雍镇可收购鲜茧总量约1664吨，春茧的干壳量、上茧率、净度等核心指标均创近几年最好水平，为高等级生丝生产提供了稳定的原料保障。
7: 今年我镇的桑园面积大概在2.4万亩左右，前期天气比较好，几乎没有雨水，所以呢蚕生长得比较好，每张纸可以达到52公斤，有些农户他种的比较好的可以甚至达到60几公斤。今年的价格与往年相比有点降低，但是总产值我们是上升的，预计总收入能够达到8300万。
0: 闲置的土地如何生金呢？在句容市边城镇桥东村，一片曾经无人问津的田地里，如今长满了俗称压脚板的三叶芹。哎，这三叶芹到底是什么呢？当地还通过规模化种植啊，不仅盘活了闲置资源，还叩开了海外市场的大门呢。

0: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产业。
1: 眼下正是第一批三叶芹收获的时间，在桥东村的三叶芹种植基地，连片的植株长势喜人，空气中弥漫着独特的新香气。这种看似普通的植物，兼具食用与药用价值，正成为村集体经济增收的新引擎。
2: 后面的这个土地是我们村闲置土地，为了增加村集体收入，我们从前年开始种植规模性三叶芹，今年从去年的50亩增加到100亩，每亩的收益毛利润差不多5000到6000元左右。
1: 据了解，三叶芹的主要经济价值来源是它的种子，这些小小的种子也是走向海外市场的核心优势。
2: 三叶芹既能入药，也能当作新香料，是药食同源的作用。然后我们的这个三叶芹基本上是销往海外。
1: 产业兴则百姓富，三叶芹的种植不仅充实了村集体的钱袋子，也为周边农户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机会。从日常管理到收获时节，田间地头活跃的都是附近村民的身影。
2: 用工就是我们平时这个附近的老百姓，参与日常的管理。然后呢，收获的时候我们会选隔壁附近村庄的老百姓集体过来参与。
0: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0: 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2: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

0: 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那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会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我是主持人申琪。
2: 世间万物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新鲜农村和你一起呵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好，和大家一起呵护舌尖上的安全。科普中国发布了一篇文章，登上了百度热搜。那文章题目是最脏水果第一名，小心一口就中招。其中说到，随着炎热夏季的到来，街边的果切逐渐火热起来了。商家呢，很贴心的将水果削皮切块装进小盒子，吃起来简直不要太方便哦。而且呢，价格还不太高啊，真的是便宜又好吃。那、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平时有没有买过这样的一些果切呢？买来尝一尝，觉得好方便，里面呢什么都有，西瓜的、甜瓜的、苹果的、梨的、香蕉的，哎，它拼成一盘儿，什么水果都能吃到，而且削好了吃起来格外的方便，是不是？但很多人都忽视了，这看似美好的街边果切，很可能会成为窜稀的神器。那么它有什么样的风险呢？首先就是安全风险啊，霉变水果滥竽充数啊。那它是把水果全切开来了，你不知道它是不是因为这个水果旁边有点坏的，然后把坏的切掉了，把好的部分呢切成一块一块的给你。有专家说，水果一旦出现霉变，只要有一个发霉点儿，其中的有害物质就已经侵蚀其他部位了，所以这样的水果其实整个都是不能吃的。有时候我们平时在家里看到，哎，这个桃子嘛就这么一点烂了，舍不得丢啊，就把它那个坏的部分去掉，其他的还可以接着吃嘛。哎，我也干过这种事儿啊，但后来学习了之后发现不能这样啊，有一点坏就扔，真舍不得，是不是？特别是香蕉，有时候就是它熟过头了啊，有的地方烂了，那烂了之后觉得把烂的扔了吧，其他地方还能吃呢。哎，其实不是这样啊，整个都不能吃，都要扔掉啊。再有呢，就是卫生情况堪忧啊，我们不知道已经切好的水果这个操作环境是什么样的，这工作人员有没有认真洗手消毒呢？有没有戴一次性口罩呢？有没有啊戴手套呢？说不定他是说的难听一点啊，这个上完厕所都没洗手啊，过来给你切这个水果，然后呢手套什么口罩都没戴，边聊天边切的，那口水喷的跟啥似的，你说你这能不能吃吧，恶不恶心吧。再有咱们再讲究的啊，这个水果切了之后啊，它的这个刀具砧板有没有洗干净？如果都没有洗干净就这样切给你吃，你放心吗？还有呢，就是制作存放时间不明啊，这放在摊位上看起来挺漂亮的，但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就切好了放在那儿的。那现在是夏天呢，很多地方温度都已经达到30度以上了，在这个温度之下细菌繁殖是很快的，所以呢那水果又是甜不拉几的，这真的是细菌的快乐天堂啊。所以我再次提醒大家，街边的果切虽然很漂亮很方便，但是咱们真的不要买啊！有人说还要去挑选哪个什么店铺去买， 别挑选。

挑来挑去，你也不知道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咱就不买，要买就买完整的水果好不好？你看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去一些什么卡拉 OK 厅啊，去唱歌的时候，他也会上一盘果切，对不对？你也不知道他是现切的还是什么时候切的，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样的卫生条件下切的，所以不要去点，不干净，吃了回家之后拉肚子，你还以为是那天晚饭吃的不干净呢，其实说不定就这个果切给吃的。所以说它是最脏的水果，真的是一点没错。提醒大家啊，不要吃，不要吃，不要吃这种街边的果切，自己回家自个儿切行不行？

0: 酸甜苦辣咸，原汁原味的美食交织着年年岁岁的记忆，吃得更安全更放心是每个人最真切的期盼。学习农产品知识，呵护舌尖上的安全。
1: 眼下也正是水蜜桃大量上市的时候，说到水蜜桃哪里最好吃啊，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无锡的阳山水蜜桃最好吃，对，这个品牌效应在那儿呢。但是你知道吗，在盐城的盐都区有一个叫环市水蜜桃采摘园，他们家的水蜜桃也很不错，清甜可口，当地的老百姓啊非常的认可。好，我们接下来就到环市水蜜桃去看一下。
2: 缤纷夏日，田野乡间处处涌动着丰收的喜悦。走进盐都区环市水蜜桃采摘园，满目青翠间，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水蜜桃挂满枝头。采摘工人穿梭于桃林之间，手法轻柔地摘下枝头成熟的鲜果，小心翼翼放入铺有软垫的果筐。清甜果香随着采摘的动作在空气中流转，为燥热的夏日增添了几分沁人心脾的清爽。
3: 今年整体气候条件特别适宜桃树生长，咱们园里日川、金红、水蜜桃已经全部成熟上市，桃子个头圆润饱满，糖度稳定在14度左右，汁水充沛，吃起来清甜爽口，果香十足。整体亩产能够达到3000斤，每天都有不少游客专程过来采摘打卡，鲜果每天能卖出近1000斤，桃子供不应求，销路特别紧俏。
2: 依托优质种苗与科学管护，这片桃园已然成为夏日特色的农旅名片。据悉，环市水蜜桃采摘园总面积达150亩，园内桃树总量超万株。园区精心引进无锡阳山优质桃种种苗，结合本地水土气候开展本土化改良培育，精心打造出金红、日川、白凤、湖景四大优质水蜜桃品种。园区通过错峰种植、科学调控生长周期，拉长鲜果采摘窗口期，让清甜桃香从初夏一直延续至盛夏，满足不同时段市民的采摘与购买需求。种植过程中，园区始终坚守绿色生态种植准则，全程推行无公害标准化栽培技术，从源头筑牢果品安全防线，让每一颗水蜜桃都保留自然原生的鲜甜口感。
4: 我们园今年水蜜桃的品质超出预期，种植效益十分可观，整体桃园今年收益能够达到250万元。下一步我们会持续抓好果树日常管理，严控果品品质，守住桃子的口感优势，同时完善园内采摘配套设施，筑墙休闲采摘一态，吸引更多游客乐园体验，进一步提升品牌知名度，持续放大桃园的种植效益。
2: 小小水蜜桃既甜了舌尖，也富了乡野。如今盐都区立足本土特色果蔬资源，以特色种植赋能乡村产业发展，推动鲜果种植与乡村采摘旅游深度融合，以特色农产铺就乡村增收致富路，绘就出一幅产业兴、乡村美、百姓富的和美乡村夏日丰收画卷。
1: 水蜜桃你喜欢吃，那蟠桃怎么样？油蟠桃喜不喜欢？它那个颜色特别的漂亮啊，有人称它叫彩虹油蟠桃。眼下徐州市贾汪区朱鱼山街道财沃村的彩虹油蟠桃迎来丰收季了，那现在鲜果是发往全国各地，亩效益十分可观。好，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5: 走进种植户王继瑞的蟠桃园，60余亩桃林枝繁叶茂，套袋保护的彩虹油蟠桃缀满枝头，采摘人员正加紧打包鲜果，准备发往苏州。桃园里种植了油蟠11、金镶玉、金霞等近10个优质品种，头茬早熟蟠桃6月8日已开始采摘，鲜果供应可延续至9月。
6: 每年呢，产就是几十万斤啊，每年收入100多万、200万的片，销往全国各地，我们都是网上销售啊。每天都有新鲜的桃子采摘，现在是零卖的，就是10块钱斤，装箱就是100块钱一箱。
5: 目前财沃村共有桃树种植户600多户，种植总面积8000余亩。眼下早熟油蟠桃正批量上市，中晚熟桃也进入精细化管护阶段。 种植户王继兵栽种了300余棵新川中岛桃，面积10余亩，眼下正抢抓管护节点为桃树追施高钾肥，今年预估总产量5万斤，年收入约10万元。
7: 在离采收期还有40天的时间，主要就是呢，以高钾肥为主，添加这些生物肥，像海藻、鱼蛋白这些东西，增加桃子的口感，防止这些出现裂果、刺果率。桃子进入膨大期，它的糖分也在积累，这虫子它都要上的要多。我在管理这最加强管理，夜里都用照用那种灯。
5: 从6月到9月，早熟彩虹油盘桃打头阵，中晚熟新川中岛等品种接续登场，实现错峰成熟，长效供货。仙桃已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
8: 穿越乡间小路，聆听田野歌声，呼吸清新空气，领略四季美好，跟着身旗下乡去。
1: 好，一起领略四季美好。仲夏六月，草木繁盛，和风送香。日前呢，兴化市万亩荷塘景区正式开园纳客了。350亩核心景区内，藕莲、紫莲、花莲三大品类、30多个品系、近100个品种错落的栖于水面，朵朵莲蕊次第绽放，荷叶连天的诗意盛景，丰富多样的国风场景，全程在线的互动项目，让这里成为市民游客邂逅夏日水乡的好去处。这不，暑假快来了，大家有机会的话到兴化一定不要错过这片荷塘。
9: 步入万亩荷塘景区，千米木栈道蜿蜒向前，目之所及皆是无边绿意，亭亭清河立于碧波，有的含苞坠枝，娇羞含蓄，有的肆意盛放，摇曳生姿。行至荷塘深处，喧嚣渐息，芙蓉向脸两边开的清丽景致与风定池莲自在香的悠然心境再次相融共生。
10: 今天我来看了这个万亩荷塘，太漂亮了，太美了，我们可以工作来缓解自己的压力，轻松愉快。
9: 万亩荷塘景区核心面积约350亩，拥有藕莲、紫莲、花莲三大品类的30多个品系、近100个荷花品种。为全力提升游客游园体验，今年景区新增了烘托氛围的沙幔和乌篷船，并同步换新了多处国风网红打卡点位。水上游览项目也全线开放，游客可乘乌篷船划木筏泛舟荷塘曲径，尽赏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的悠然意趣。在优化游园体验的基础上，景区持续丰富多元消费场景，有清香解暑的荷叶饮品、新鲜莲蓬，有鲜香地道的藕夹、藕粉圆子等水乡小吃，还有兼具颜值和文化底蕴的荷纹团扇、艾草香囊等文创好物。市民游客既能静心赏荷、尽览湖光，也可以细细品味地道的水乡烟火。
11: 今年我们景区呢做了多处的优化升级，景区入口门头全新改造，加装了

0: 现在是晚上2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3: 涨落平息水溅沙，绿荫两岸是人家。

0: 晚风来去吹香远，簌簌冬青几树花。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4个节气。夏至这天，白昼走到了一年中最长的顶点，黑夜开始悄悄回潮，蝉鸣初起，半夏萌生，阳光热烈地铺满大地，雨水也来得格外急，格外酣。夏至时节正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这时正是江南梅子黄熟期，空气非常潮湿。在这样的天气下，气物发霉，人体也觉得不舒服，一些蚊虫繁殖速度很快，一些肠道性病菌也很容易滋生，这时要注意饮用水的卫生，尽量不吃生冷食物，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夏至还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民间有消夏避伏、吃面条、食粽子等习俗。夏至的到来意味着炎热天气正式开始，此时的饮食应以清淡为宜，早晚喝点粥可以生津止渴，补养身体。同时苹果、葡萄、木瓜、枇杷这类平和的水果适合各种体质的人享用。除了饮食清淡，因苦味食物具有除燥祛湿、清凉解暑、促进食欲等作用，还可多吃苦菜类蔬菜，如苦瓜、香菜等。在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的夏至节气，米一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充满生机的盛夏时光。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甲状腺外科王栋副主任医师，有请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王主任呢，从事甲状腺外科工作已经十多年了，非常擅长甲状腺及甲状旁腺疾病的诊治。今天，王栋主任在节目当中啊，会和大家重点来关注甲状腺结节。大家如果有相关的啊甲状腺方面的问题，那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稍后会请王栋主任在节目中为大家来现场答疑解惑。王主任说到甲状腺结节哈，其实体检报告上这个描述挺普遍的，那么发现了甲状腺结节怎么办？比如说第一时间我们看到这个报告最应该做的是什么？
1: 甲状腺结节呢，它的发病率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是在人群当中的调查来看的话呢，大概有20%到70%的人都有甲状腺结节，但是我们发现这种结节的时候呢，也不要紧张，也不要就是过度的担忧，因为绝大部分的甲状腺结节是不需要处理的。那么我们发现了甲状腺结节，最重要的是要到医院，到专科的医院，给专科的医生去看一下，因为大部分的结节呢是不需要去干预它，只有少部分的结节呢需要进一步的做处理。那么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这个事情呢，就是做一份这个甲状腺的彩超，然后结合医生的查体呢，然后医生呢会告诉你这个结节是需要进一步处理还是需要就是随访复查就可以了。
0: 好的，那么拿到超声报告之后，普通人应该看哪几个关键词来判断一下这个结节到底好不好？
1: 判断一个结节的良恶性最重要的有几个指标。第一个呢，这个结节是什么样的回声？一般来讲等回

0: 甲状腺功能检查抽血啊，对于判断结节性质有用吗？没用。没用。甲状腺的功能呢，就是抽血的甲状腺功能，主要是判断你的甲状腺功能怎么样。比如说你有没有甲亢？我们说老百姓以前说的叫大脖子病。看看有没有甲减，就是有没有甲状腺功能减退，是判断功能性的。嗯哼，这之于结节，它的两恶性啊是什么情况啊？这个验血是判断不出来的，主要依靠的还是彩超以及后面需要更加精细化的检测的这个穿刺检查。对，我们昨天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因为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关注的是甲状腺眼病。
1: 所以我们有一位朋友留了一个问题，但是他问到的是结节，所以我们留到了今天，请王栋主任来给回答一下。他想了解一下，说病毒性角膜炎与甲状腺结节有关吗？
2: 没关系。
1: 甲状腺的功能呢，就是抽血的甲状腺功能主要是判断你的甲状腺功能怎么样。比如说你有没有甲亢？我们说老百姓以前说的叫大脖子病。看看有没有甲减，就是有没有甲状腺功能减退，是判断功能性的。
0: 嗯哼，这之于结节，它的两恶性啊是什么情况啊？这个验血是判断不出来的，主要依靠的还是彩超以及后面需要更加精细化的检测的这个穿刺检查。对，我们昨天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因为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关注的是甲状腺眼病。 所以我们有一位朋友留了一个问题，但是他问到的是结节，所以我们留到了今天，请王栋主任来给回答一下。他想了解一下，说病毒性角膜炎与甲状腺结节有关吗？
1: 没关系。
0: 没关系啊，没关系。甲状腺结节会引起这个患者哪些不适呢？
1: 这个最重要的就是看他的大小，还有一个就是看，比如说如果是恶性的结节，看他的对周围组织的侵犯。
0: 嗯，
1: 那大小，比如说这个结节很大，首先你可能外观上就看着脖子前面肿一个包，对吧？那肯定有这个影响外观。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它太大了之后呢，压迫周围的组织。
0: 嗯，
1: 比如说压迫到你的食道，压迫到气管，你可能有一些干咳啊，刺激性的干咳啊。
0: 胆结节都是有可能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关注的良性结节，需要治疗吗？多久复查一次比较安全？良性结节主要的这个指征就是大小。如果是结节很小，比如说三公分以上，就是也没有这明显的压迫的这个表现，你可以不用管它，半年复查一次就OK了。如果这个结节很大，三公分以上，影响你的外观，影响到这个有压迫表现，影响到你的这种 生活的感受，那么这时候呢可能需要做处理。
0: 那什么样的结节会建议他进行手术治疗呢？
1: 比如说特别大的良性的结节，那比如说特别大的，对吧？
0: 嗯。
1: 30公分以上的，有明显的压迫感，影响到你的生活了，影响到你的这个外观。

0: 对你生活有影响，这个时候呢，需要处理。恶性的结节呢，我们也分，比如说这个结节很小，物瘤毫米以下，在甲状腺当中长的位置也还好，这个可以继续观察。嗯，好的。如果这个结节很大，比如说1公分以上，位置也不好，长在颊部啊，靠近这个神经啊，这个气管的这种边缘的位置上，那么就表示这个肿瘤啊，很容易侵犯到周围的组织结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处理。好，这个甲状腺手术怎么做呢？我们看到王栋主任也是比较擅长甲状腺根治性的规范化手术哈，尤其说到了像一些复杂的 这个困难的甲状腺手术啊，还有一些可以经锁骨、隐疤痕的手术，甲状腺的手术我们现在通常采用什么样的办法？真的能像大家希望的那样吗？就是一个手术下来之后，基本上看不到疤痕。
1: 甲状腺的手术呢，实际上，原来嘛，就是大家都是一样的传统的开放的手术，在颈前呢，一个大概5公分左右的切口，但随着这些年的技术的发展呢，也有很多这种，隐疤痕的手术，比如说你的疤痕在嘴巴里，在腋窝，在这个胸壁上，在乳晕附近，就是做完手术之后呢，你的颈部前方啊，就是没有这道疤痕，这样呢，就是美观度呢，会好很多。还有一些现在呢，机器人手术，实际上机器人手术呢，是在腹腔镜，就腔镜甲状腺
0: 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的优点呢，可能就是放大的，更清楚。然后呢，手臂的这个机械臂的操作呢，更灵活。哦，现在这个伤口能做到多大？
1: 如果是，比如说是这个经过胸壁的，对吧？经过胸壁的，它大概，有一个。
0: 是1公分的，另外2个呢是5毫米的，加起来就是大概在2公分。啊，还好，还是个小伤口。是不是所有的甲状腺的手术现在都能做到微创隐疤痕？
1: 不是的，因为我们要有它的，手术的这个适应症。比如说你这个肿瘤就比较晚，淋巴结转移很多，这个时候呢，我是不建议做这种微创，这种腔镜手术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 操作呢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呢，你比如说你本身就淋巴结转移的很厉害了，你这个时候你再选择去做这种腔镜的手术呢，我觉得是不合适的。这个时候呢，选择开放性的手术，因为我们做肿瘤的手术肯定是这个治病，是根治是排第一位的，不能因为以这个疤痕美容排在第一位，那就是违反了这个医疗的原则。
0: 是，我们还有听众在说甲状腺肿瘤都说是懒癌啊，可以不管它吗？什么情况下需要及时干预？
1: 实际上甲状腺肿瘤呢，不全是，懒癌，可能大部分我们生活当中见的都是叫甲状腺乳头状癌，当中的比如说滤泡亚型、乳头亚型、经典型，这都是相对进展比较慢的。
0: 还有一些乳头状癌当中，还有一些这个恶性程度比较高的，比如高细胞亚型，对吧？实体型、弥漫硬化型，这种进展都是非常快的，这种就不能称它为是懒癌。还有一些特殊的类型，比如说滤泡癌、未分化癌、髓样癌，这种肿瘤的恶性程度就更高了。你比如说未分化癌，它的这个平均的生存期 半年都不到，你能说它是懒癌吗？这种情况也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啊，就是也不能这个听的这个现在的自媒体啊这种过度的宣传，还是要到医院就医，听专科医生的去评估，对吧？如果你觉得这个肿瘤很大，位置也不好，这个时候就虽然你可能一两年没有变化，但这个时候我们也是不建议再继续观察。 因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可能这两年不做手术，但是后面如果它突然的变化，你付出的代价是很严重的，就是很惨痛的。你可能会，比如说失去一节气管，对吧？然后呢，疤痕变得这个很大，后面有很这个明显的这种并发症。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有点得不偿失。所以我们也经常在一些就是说节目啊，或者是去开会去做科普讲座的时候，也经常

0: 就是提到这一点，实际上作为医生来讲，治病现在呢也有一个任务，就是做一些，就是说有科普，就是说有非常，就是说引领这个普通百姓就正确的去就医的这种
1: 是。
0: 科普也是很重要的。
1: 是的，嗯，所以我们在关注自己健康的时候，一定不能有惰性啊，这个还是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能够和我们的专家去进一步的沟通。当然，有一些专家有机会啊，能够走进这个广电媒体，走进媒体当中，给大家做一些这个公开的科普。那这些内容其实是非常难得的，大家呢也要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啊，把它记在心里。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这个说到的就是一个做手术的问题了。我们有一位女性，她说33岁啊，彩超穿刺，甲状腺结节4A 良性。医生呢建议她还是要做手术的啊，但是她很排斥啊。她说这个情况可以做消融手术吗？
0: 消融术呢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最大的优势就没有疤痕，它一根针。戳到你的甲状腺结节里面，那个针尖上呢是发烫的，可以把肿瘤烫掉。现在的甲状腺消融术的主要是针对良性的，主要是针对良性的肿瘤。刚刚这位听众说他是4A 穿刺，是良性的，如果这个肿瘤本身不是特别大，是可以做消融的
1: 啊，可以的，确实可以的。
0: 嗯，
1: 哦，好的，还有一位，我来看看，这是问到了情绪的问题。他说刚刚查出来有甲状腺结节，有好像不止一个哦，好像是，我看看这是几个，有4个结节哦，说有4个结节。他平时的就是说觉得自己情绪特别不好啊，容易激动，压力特别大，他想问一下这个结节和他的情绪有关系吗？
0: 这个要分两个方面。第一个，他的这个情绪激动是不是因为甲状腺本身的功能异常所引起来的？比如说他甲亢，甲亢的病人呢，很多都是，对吧？脾气暴躁，然后容易激动，晚上呢睡眠质量比较差。这时候最好他能补充做一个甲状腺功能的检查。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他这个情绪的这种变化，会不会引起来甲状腺长结节？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比如说你长期的这种紧张，然后呢就是熬夜，这个内分泌失调，那也会引起来这个甲状腺的长结节。所以呢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呢也是要放平心态，对吧？不要过度的焦虑。
1: 好，跟大家来讲一讲甲状腺结节的患者在饮食上需要有注意吗？
0: 甲状腺结节呢，它的发病的原因实际上缺点或者是过度的摄入点呢，都是会引起甲状腺结节的。所以我们国家的一个政策嘛，就是食用加碘盐，对吧？但是呢现在说老百姓的生活条件这个都高了，只要我们生活当中不要去过度的偏好某种食物，就是按照正常生活的话是不会引起来甲状腺结节的。比如说你可能过分的就是偏好食用，比如说海产品、紫菜、海带，就是含碘量非常非常高。那么这类人是非常容易长结节的。还有一些在这种偏远以前啊，就是以前这个说是在偏远地区，这个碘的摄入过少的，这类病人也容易长结节。但是现在生活水平都高了，每个地方对吧，都摄碘的都相对比较好了，这类病人反而会基本上很少见的，大部分病人还是碘摄入过多。
1: 最后呢我们给大家也来做一个小结哈，大家也非常关注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预防甲状腺结节的形成。我们来请王栋主任给咱们今天的话题做一个小结。王主任，
0: 预防甲状腺结节，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正常生活，然后放松这个心态，然后定期的去体检就可以了。另外一个，在生活当中呢，不要过度的或者是缺点或者是过度的食用碘。比如说我喜欢吃海鲜，我经常去吃这些海货，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要问我说其他的有没有说过度关注的这个点，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甲状腺结节在人群。

0: 当中实际上是很普遍的。我们普通的人只要做好正常的生活，定期的复查，我觉得就足够了。
1: 好，谢谢您。今天的访谈呢，我们就说到这儿啊。最后来问一下王栋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王主任。
0: 我的甲状腺外科的专家门诊时间呢是周二、周四、周六的上午。
1: 周二、周四和周六的上午啊，我来重复一下啊，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甲状腺外科王栋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是在每周二、每周四和每周六的上午。这里也非常感谢王栋主任做客名医座堂，王主任谢谢您。
0: 好嘞，
1: 谢谢，
0: 拜拜，
1: 再见。

0: 涨落平息水溅沙，绿阴两岸是人家。晚风来去吹香远，簌簌冬青几树花。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4个节气。夏至这天，白昼走到了一年中最长的顶点，黑夜开始悄悄回潮。蝉鸣初起，半夏萌生，阳光热烈地铺满大地，雨水也来得格外急，格外酣。夏至时节正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这时正是江南梅子黄熟期，空气非常潮湿。在这样的天气下，器物发霉，人体也觉得不舒服，一些蚊虫繁殖速度很快，一些肠道性病菌也很容易滋生，这时要注意饮用水的卫生，尽量不吃生冷食物，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夏至还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民间有消夏避伏、吃面条、吃粽子等习俗。夏至的到来意味着炎热天气正式开始，此时的饮食应以清淡为宜，早晚喝点粥可以生津止渴，补养身体。同时苹果、葡萄、木瓜、枇杷这类平和的水果适合各种体质的人享用。除了饮食清淡，因苦味食物具有除燥祛湿、清凉解暑、促进食欲等作用，还可多吃苦菜类蔬菜，如苦瓜、香菜等。在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的夏至节气，米一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充满生机的盛夏时光。
1: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
2: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们今天呢邀请的第一位专家啊，是来自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医生黄方言医生，有请黄医生。黄医生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电台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2: 黄医生呢是一位专业的营养师啊，注册营养师，而且呢他非常擅长儿童保健和营养指导相结合，围绕着儿童生长发育、膳食摄入、喂养行为、疾病风险以及家庭执行情况进行综合的评估，主要是关注儿童营养性疾病啊，挑食、偏食、喂养困难、营养不良、儿童肥胖以及体重管理等等啊，重点是将专业的营养建议转化为家庭可理解、可操作、可长期坚持的饮食和喂养方案。这么一说大家感受到了啊，黄医生他的工作内容和我们的生活呀，尤其是和有孩子的家人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啊。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啊孩子们吃这个话题，这个是家长最最关心的问题了。从宝宝一出生，那这个吃就是头等大事啊。孩子吃得饱很重要，但是怎么能吃得好呢？啊，这个呢，我们还是要听听专业人士给出的建议。所以今天呢，请黄医生给大家来讲一讲啊，我们感受到的现在学生常见的营养问题都有哪些？我们先请黄医生给大家来盘点一下，您请讲。
3: 现在我们国家学龄儿童同时面临一个营养不良和超重肥胖的一个双重挑战。
2: 嗯，
3: 那么第一方面是超重肥胖问题非常突出。
2: 嗯，
3: 我们国家6到17岁儿童的一个超重肥胖率达到了19%。这和我们孩子们高盐、高糖、高脂肪的快餐消费增加有关。另外还和久坐不动啊、视频时间过长密切相关。那么另一方面的话是更加普遍的是严重的营养摄入不均衡的现象。
2: 嗯。这反倒是更普遍的情况啊。
3: 对对，根据最近的一个全国营养监测数据显示，那么学龄儿童的一个饮食结构呈现一个两多和多缺的特点。 什么是两多呢？就是第一，就是精细谷粮摄入过多，第二的话就是禽肉畜类摄入过多，多缺的话体现在几个关键的食物上，包括全谷物啊、杂豆啊，还有新鲜的蔬菜水果啊，以及坚果摄入不达标。另外的话，鱼虾类、蛋类、奶类和大豆类的摄入也是低于普遍的一个推荐摄入标准。那么这种不均衡的话，会导致维生素 A、钙、铁、微量元素普遍缺乏。再加上孩子们会出现一些不吃早餐啊、挑食偏食啊、拿零食替代正餐不的这些不健康的饮食习惯非常普遍，这些都是咱们家长需要急需去重视的营养痛点。
2: 是，刚才一听黄医生一讲哦，首先第一个感觉说到这个超重肥胖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说，哎呀，现在孩子就是给他吃的太好了，所以你看他一个一个家里都是小胖墩儿。但是黄医生跟大家说了另外一个比这个问题更普遍的情况，叫做营养不良。这话一出，可能很多人都懵了。我天哪，这孩子都已经吃成这样了，我还能给他怎么吃啊？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0: 比人口多还好，估计能凑齐。这要真的是一家就一两口人、三口人，确实这个是要动点脑筋的啊。我们刚才分分开来解读一下，就是刚才黄主任给大家讲到的，就是咱们现在孩子啊，尤其是学生，因为他们学业压力会很重，所以他的营养又是长身体的时候，这个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就说到两块，一块呢就是现在一个情况就是超重肥胖啊，我们分头按照您给我们的这个思路来理，就是为什么面对这个青少年超重的这个问题，其实大家特别关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家长最容易做错什么？您给大家稍微讲一讲。
1: 家长在面对孩子肥胖的时候啊，容易出现两个极端的误区。那么第一个极端是认为他的体脂率越低越好，盲目让孩子去过度节食。那有的孩子会让有的家长会让孩子饿肚子，或者完全不沾油水。那其实脂肪对我们人体生理是非常重要的。盲目追求的一个低体脂或者过度节食的话，会导致孩子一个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内分泌失调，甚至出现一些器官功能的衰退。而且如果不吃主食只吃肉的话，蛋白质会被分解产生能量，不仅浪费了优质蛋白，还会增加一个肾脏的一个负担。那么第二个极端是用不科学的方式去减肥，比如指望孩子少吃一顿饭，或者只吃汤只喝汤不吃肉。那么家长要知道，我们熬的骨头汤里面绝大部分是一些脂肪，那么除了脂肪以外，其他的一些营养素是相对有限的，另外钙也比较难溶于汤里面，想补营养的话还是得吃肉。所以正确的一个应对方式的话，应该是调整饮食的结构，控制总能量的一个摄入，并且增加一个运动，减少高糖高脂高能量和油炸这些快餐食品的一个摄入，就是他挑食偏食。那同时配合一个行为矫正，督促孩子每天进行至少60分钟以上的一个中高强度的身体活动，减少看电视啊、看手机啊这种久坐时间，养成一个规律的运动习惯，这样才是一个科学的一个体脂管理的方法。
0: 好，刚刚讲到的是，对于我们这样的。

0: 现在是晚上24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免费赠送十五大盒，还将额外赠送十五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膏。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落进房间，窗外叽叽喳喳的鸟儿把耳朵叫醒，收音机里传来了音乐，悠扬清新，活力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2: 激情飞扬，绚丽奔放，
3: 江苏健康广播，
2: 每天清晨5:50到6:30，银色舞步，
3: 江苏广播优秀主持人蓝天，
2: 舞动健康新活力。

0: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色舞步，
1: 用音符点亮每一缕晨曦，用旋律唤醒沉睡的城市，用节奏应和晨起的脚步，用音乐装扮每一个清晨，让我们一起漫步轻舞，跳出动人的音符。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蓝天制作主持。
2: 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银色舞步节目。银色舞步节目拥有众多的喜爱健身的粉丝朋友，我们银色舞步千对万人大连跳幸福社区百家示范展风采系列活动正在南京各大社区火热开展，社区舞蹈队也是我们节目最忠实的粉丝。
3: 我们是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灯凰艺术团，我叫谢伟英，我们祝福大家阖家欢乐，幸福安康，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小动作大健康，平时我们多做一做健身动作，会给您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健康。随着音乐节拍，拍拍打打，让您身体健健康康。如果您想学这些健身小动作，除了大蓝鲸的互动，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视频号，搜索主持人蓝天。我们也会及时发布社区的活动信息，让您参加我们的公益舞蹈培训活动。让我们在享受音乐的同时，也关注身体健康。继续带来一首好听的舞曲。

欢迎您继续收听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我们都会在这里相聚。舞曲的旋律就像阳光洒在心田，带给我们无尽的活力与激情。跟着音乐舞动，跟着蓝天健身，别忘了随着音乐的节拍让身体动起来。

节目接近尾声，关注大蓝鲸蓝天朋友圈，关注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蓝天，我是蓝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听众朋友，明天银色舞步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早餐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餐要吃少，这句老话我们从小听到大，但是有很多叔叔阿姨上了年纪之后，腿脚不利索，早起做饭出门买早餐都非常的麻烦，还有的牙口不好，肠胃比较虚弱，坚硬油腻的早餐都吃不了，只能喝白粥稀饭。白粥大多是精致碳水，不仅营养差，升糖还特别快，尤其是本身就血糖偏高的朋友，天天喝白粥身体根本吃不消。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适合老年人喝的山药葛根玉米糊，像我和我的爸妈平时也都在喝。首先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玉米、山药和葛根，没有任何的蔗糖和添加剂，非常的健康。制作选用东北玉米、铁棍山药和优质的葛根研磨成粉，粉质特别的细腻，平时热水一冲就能喝了，入口满是谷物的清香，完全不用咀嚼，就算牙口不好的朋友吞咽也毫无压力，而且价格也非常的划算，目前电台团购价，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五大包只要99块钱，每一包呢有400克，里面是10小包，随冲随喝，一小包就是一杯，超级的方便，仅需30秒钟就可以做出一杯营养的早餐了。我们这款玉米糊最大的亮点就是配料干净实在，精选优质的玉米、山药、葛根，天然食材研磨成粉，无任何的蔗糖添加剂，配料表干干净净，简简单单，无论是肠胃虚弱的老人、孩子，还是血糖高的朋友都可以放心喝，每天来一杯，既能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又能温和的养护肠胃。订购热线4007101909 4007101909，您今天下单，电台聚会团购价，到手五大包只要99块钱，订购两组再给您多送一大包，划下来一小包只要1块多钱。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在医书中早有记载，山药和葛根都是药食两用的好食材，可健脾养胃，补益气血，配上膳食纤维丰富的玉米，每天来一杯，促进胃液分泌，提升消化能力，缓解积食胀气，无论是日常养胃补充营养，还是当代餐都特别的合适。那目前电台团购价非常的划算，你花99块钱就可以带走整整五大包了，订购两组还给您多送一包，让全家人一起养胃补营养。4007101909 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

0: Hello， 各位夹心饼干，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仙，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那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100.5M846 江苏健康广播。
1: 大蓝鲸互动话题继续，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说送祝福哈，添加我们节目微信号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收听我们节目了解详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你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0: 没错，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啊。下载之后呢，你可以通过大蓝鲸呢去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啊都可以找得到，包括刘佳李欣的主播号独立专区哈，也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我要跟李欣来说一件事儿，昨天我好不容易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视频，我想传给李欣的，结果他没看。
0: 关键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哈，刘佳老师跟我讲说，这是个帅哥，
1: 对
0: 啊，而且是我的菜，
1: 对，
0: 我没看着，你说
1: 是？待会儿我准备让他在放歌曲或者广告中间哈，让他去看一看，
0: 是的，
1: 这个帅气的小哥哥是怎么回事呢？最近徐良不是在到处巡回演唱会吗？演唱会上呢，就出现了一帮就是伴舞的小哥哥小姐姐，其中有一个小哥哥就出圈了
0: 啊，
1: 就跳得特别好，长得特别帅，说他是正脸是有点像黄轩，侧脸像黄宗泽，再看一看神情又有点像白客。然后很多人就说，哇天哪，徐良不是来开演唱会，那个小哥哥不是伴舞，是那个小哥哥在跳舞，徐良在伴唱。
0: 徐良说，我真是为他人做了嫁衣。
1: 对，徐良还开玩笑说，在微博上面说，我确实挺像个伴唱的。因为他好像有一个环节是要那个升降机出来嘛，对吧？结果升降机坏了，你能想象一个演唱会的歌手从升降机那个窟窿里面爬出来的吗？
0: 哎，这个还真是万万没想到哈。
1: 哦，
0: 不过徐良的演唱会呢，很多的人都会去追忆青春校园时光。
1: 是的，
0: 哎，他们都穿着校服去。
1: 对，
0: 哎呦，
1: 徐良很聪明，他当年不是也是一个组合吗？后来组合解散之后呢，他成立了一个唱片公司。最重要的一点是，为什么有很多演唱会上面的歌手他们都不敢翻唱别人的歌？或者翻唱要么你给钱对吧，给版权费，要么只能唱个一句两句，而徐良就 OK 呢，因为大多数的流行歌曲徐良都有版权，版权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0: 啊。我以为都是他写的呢。
1: 啊，那倒他也没有那么厉害。但我昨天看到了一个故事，其实挺感人的，就说徐良当时呢在青岛读大学，谈了一个女朋友。后来呢，这个女朋友就觉得说跟徐良在一起，可能那个时候你知道做音乐的人要么你就很火，你能赚很多钱，
0: 要么你就
1: 很惨，对吧？像周杰伦
0: 赚不到钱，
1: 当年就是睡在那个自己的办公室里面嘛。
0: 对，我还记得当时金志文在参加中国好声音的时候，不是当时的女朋友也在现场吗？
1: 现在是老婆喽。
0: 对，说如果当时能出圈的话，那就是老婆了。
1: 对，不能出圈的话，就是工作上的一对儿哈。
0: 我在想他说配一对啥，我以为说配一对那个墨镜呢，你知道吗？配一对
1: 墨镜。
0: 对，我以为后面还会有几个字，结果是配一对。
1: 对啊，没有了啊。然后班长说今天是贵妇和阔少的穿搭，贵妇和阔少的穿搭。谢谢你啊。
0: 谢谢啊，我也真想成为贵妇。
1: 然后因为班长说了这个今天是贵妇和阔少的穿搭，然后他又回了一句说你要先买一双紫色高跟鞋。
0: 他是想我们的小助理了。
1: 我也觉得是，
0: 真是的。
1: 然后他这句话他是发给然后 PPW 就问他了，说你为什么要先买一双紫色高跟鞋，他说做媒。他就是想小助理了，真的。小助理现在应该身在马来西亚。
0: 哎呦，好爽啊。
1: 很爽吧，
0: 马来西亚。
1: 现在你工作找他一般晚上9点之后他才会回复你。
0: 能回就不错了，我觉得。
1: 因为明天我们又要为他卖命了，而且要卖

0: 个大命。
1: 多长时间啊？
0: 二三十分钟吧，
1: 一下就心情就是非常的，
0: 就是非常的糟糕，
1: 不是很美好，
0: 对，一点都不美好哈。好，大家继续在大蓝鲸或者是在我们的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互动，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哈，然后成为夹心饼干。
1: 欢迎大家呢直接搜索刘佳的全拼 LIUJI，
0: 都是这样的
1: 啊，在宿舍里面哈，蒙个被子，然后里面趴着看手机。
0: 所以我们年代不一样，我们那个时候就没有这样的机会。
1: 哦，那你是健康的。
0: 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蒙在被子里面看手机吗？因为不是智能手机，你蒙在被子里看啥？
1: 也可以看哎。
0: 看啥？
1: 聊聊天啊，
0: 发短信啊。
1: 发短信、
0: 那时候接电话也要钱的，打电话6毛钱一分钟，接电话6毛钱一分钟。
1: 这么贵吗？我怎么没有印象？
0: 因为你没有经历那个年代。2002年你在干什么？
1: 2002年那一年
0: 初中。
1: 到初中了吗？没的吧。
0: 没有啊。所以你说你能玩手机吗？不可能。
1: 上大学的时候哎。
0: 你上大学是哪一年？13年。
1: 13年的时候读的研究生了已经。
0: 那就是2000年的时候。
1: 差不多。
0: 2010年的时候对吧。
1: 差不多
0: 对吧。
1: 那个时候
0: 对呀、你那个时候当然可以了，那时候 iPhone 手机都出来了。我是2002年上大学，那个时候的手机的功能只能是短信和电话。能买一个彩屏手机，你知道已经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了。
1: 没事儿，刘佳老师、那个时候你有别样的其他快乐。
0: 那个时候的快乐是什么？那时候的快乐就是那时候南京有一个就是蹦迪的地方，还有很多了。新街口有一个 top 还是叫 pop 我忘记了。然后呢，在那个虹桥那边还有一个什么时光我忘记了，
1: 好 fashion 啊！
0: 然后这个大型公就是这个杨公瑾这边还有一个、是那个地板是弹簧的带。
1: 地板带弹簧。
0: 对啊，
1: 蹦蹦床的感觉。
0: 对对，就那种感觉。哇、好像时光隧道，好像叫时光隧道。老南京人应该是知道的。哎呀，我这一讲的话好像我是一个考古专家一样的。已经是回到了，你知道那个抖音上面做那个图的话已经开始穿清朝的衣。
1: 看过秦始皇的人。
0: 对对对对，那时候大家也没有那么有钱嘛。那时候那个酒吧叫奥杰，在南京的虹桥、你肯定不会知道了。
1: 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了。
0: 因为那个时候呢都不怎么要门票的，对于我们这种大学生来讲、能够进去玩一玩就可以了，
1: 特别友好是吧。
0: 对啊，现在这些快乐都已经没有。比如说我们那时候还有什么快乐，你来南京的时候湖南路是不是已经不是很繁华了？
1: 对啊，
0: 我们那时候上大学
1: 快倒闭了呢。
0: 对，湖南路马台街是最繁华的一条街，有夜市，有吃的，有喝的，只要一到周末了都要到马台街去玩。后馄饨，南京人听过这首歌吗？后馄饨，哎呦，那有啊。
1: 哎，这我知道，但是还有首歌呢。
0: 对呀、
1: 后馄饨的一首歌啊，
0: 是一个 pop 对吧 ？rap，
1: 厉害啦！你看啊，真的是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文化，和习俗，还有呢，一群人的青春支撑起了一座城市。
0: 你看看斯文孙讲的一句话，他说我最夸张的是 MP3 看小说，就一行字，按键都磨平了。
1: 你天天抚摸的 MP3 的屏。哦，对，那个时候还有听歌 MP3。
0: 对，就是 MP3 听歌。
1: 然后后面还有 MP4， 我记忆当中。
0: MP3 我买过 ，MP4 我没有了。我还买过那个苹果的那个 iPod。那个花了好多钱，就在我们那个这个西祠塘乡那边有一个店里面。然后就去买了一个，就是苹果的，大家都知道这么大的那种，然后有一个圆的那个皮儿，然后就可以用那个来听歌，可能觉得好洋气哦，那个时候。
1: 当时肯定是洋气的不得了的了。现在其实拿出来的话呢，大家也会觉得满满的都是回忆啊。
0: 对，我那时候记得 iPhone 4出来，我去买了一个8800块钱，16个G 还8个G 我忘记了，8800呀。
1: 现在也不过那么多钱，对不对啊？
0: 对呀、现在索性都不用苹果了，因为我总觉得苹果办公的时候有的时候有点不太方便，所以后来就开始用国产手机，现在就支持国产。
1: 哎，也是可以的。
0: Made in China。
1: 就是你看自己的这个习惯问题了吧，对吧？哎，不过说实话啊，你看说起手机来，我们有这么多的回忆啊，
0: 当然了，
1: 太多太多的回忆了。就小灵通，到了什么诺基亚、三星，还有那个时候还有滑盖手机。
0: 哎呀，那时候诺基亚是最快出新品的，大的、小的，什么不规则按键的，推上去的，翻开来的。
1: 对，我印象当中我有一个诺基亚手机，太耐用了，用了4年。
0: 哎呀，天。

0: 那我也有一个诺基亚手机，用了两年，我好喜欢，被偷掉了。
1: 对，除了那个就是说丢掉丢了之外，没有其他的原因坏掉。
0: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的青葱岁月，就每一个人的年轻的时候的这个阶段都不一样。有的人就是这样子的，那有的人他可能就不太一样。所以没关系，一样不一样其实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都有青春的回忆，
1: 很宝贵的。所以把这首青春的回忆也送给余树是吧？
0: 对啊，
1: 这是不是他青春的回忆啊？
0: 这个可能都不是他青春的回忆了，他这首歌火的时候他可能刚刚出生。
1: 但是你看他喜欢听的王力宏、周杰伦，
0: 所以
1: 好像跟我们差不多。
0: 他是一个跨越世纪的人，我只能这样说哈。
1: 是的，
0: 大家可以加我们微信成为夹心饼干啊，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啊，搜索一下刘家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八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喽。
1: 是的，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直奔主题来给各位推荐一款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还有上班族日常养胃的佳品，山药葛根玉米糊。老话常讲，存得一分胃气，保得一分生机，只有胃养好了，全身才能够吸收营养，这身体啊才会好。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朋友，肠胃功能本就虚弱，更需要注重营养搭配，养好肠胃。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就是专门为想要补充营养养护肠胃，平时间没时间做早饭的朋友打造的。它制作时选用东北黑土地优质的玉米作为主要原料，同时搭配温润养胃的山药、清润舒服的葛根，三种食材科学搭配研磨成粉，粉质特别的细腻，并且是零蔗糖、零添加剂的，让大家吃得安心有营养。那平时在店里买过的朋友都知道，零售价一包是29.8元。那今天电台给大家发福利了，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下单，到手整整五大包，只要99元，订购两组还给您多送一包，198元，到手整整11大包，够吃小半年了。山药健脾养胃，葛根清润肠道，玉米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每天来一碗，促进肠道蠕动，胃里暖暖的，特别舒服。平均每天只要花1.多元就可以养护肠胃了。此次福利库存有限，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

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老年人独居买菜做饭都特别的麻烦，自己忙活大半天，一个人吃完还要收拾碗筷，所以说很多朋友就索性不做了，要么就随便吃几口对付对付。但是呢，长此以往，营养跟不上，饮食不规律，身体和脾胃特别容易出现问题。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平时早晨晚上不想做饭的时候，当做代餐喝一包，营养又养胃。每包足足有400克，里面全部都是独立的小袋分装，喝的时候呢，不用开火，也不用长时间的熬煮，只需要准备一碗热水，拆开一袋倒入碗中搅拌十几秒，一碗温润顺滑营养的玉米糊糊就做好了。不用清洗厨具，不用处理食材，就算手脚不方便眼神不好的长辈也可以轻松操作。4007101909 4007101909，不仅是中老年朋友，日常上班族早起赶时间不想折腾做早饭的，或者下午饿了睡前想吃点东西的，那随手就可以冲泡，30秒钟就能完成。零蔗糖，零添加剂，低糖又低卡，喝完了完全没有负担。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下单五大包只要99块钱，订购两组再给您加送一包，198块钱可以到手整整11大包，一包只要18块钱。你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金。

0: 7:32，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留言，也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
1: 没错，欢迎大家呢直接搜索刘佳的全拼 LIUJIA100.5846、LIUJIA 都是小写啊，后面加上100.5846，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
0: 是的，大家在大蓝鲸上面都在留言啊，今天很多人都在夸我们这个穿得很好看，然后六阿 Y 说李欣老师张口就说好羡慕你啊，你咋这么会说，口若悬河。
1: 哪个悬河？我给你展示一个口若悬河。
0: 不是，你的话筒把你的嘴遮掉了，他看不到。你把话筒往旁边拐一点，这样子他就可以看到了。哎，口若悬河。
1: 不过有的时候啊，这个我一朋友会讲说，一般嘴巴啊，口若悬河的人，当然这个口若悬河不是那个意思，就是形容嘴巴大一点的人唱歌会很好听
0: 啊。口若悬河是形容嘴巴大的。我第一次听到说嘴巴大是口若悬河。
1: 哎呦，就是最表面的意思吧，口若悬河
0: 啊。唱歌会比较好听。
1: 然后
0: 我们俩嘴巴都不大，所以唱歌都不好听。
1: 对啊对啊，所以我们俩擅长的是串歌。
0: 我们俩擅长的是跳舞。
1: 哦，跳舞啊。哎，可以的。一个呢就是腰断了，一个呢就是腿受过伤。
0: 我昨天在看那个徐良演唱会那个小哥哥跳舞的时候，我在想，这辈子可能最大的遗憾就是四肢有点不太协调。
1: 哎呦，我刚看了一下，我们面对面啊，刘佳老师说，你快看，你快看啊，太帅了。我看了一下哈，我为大家验证了一下，确实很帅啊。基本上的感觉呢，就像是一个灵活的黄景瑜，然后呢，跳舞的这个身姿又很像黄宗泽，当时不是有一段非常出圈的他舞蹈吗？很像啊。
0: 所以你看看为什么粉丝能从6000多一夜之间变113万。
1: 我跟刘佳老师还说呢，我说这年头啊，那个新媒体特别火爆嘛，所以呢你会发现啊，长得特别好看啊，就惊为天人的这种啊，特别帅特别美的，会吸引一部分的粉丝。
0: 对，
1: 还有一部分呢可能就是说
0: 特别丑的
1: 丑的很有
0: 丑到家的那种，
1: 丑的很有特点的这种啊，也会收获到一波粉丝。
0: 我那天看到了一个，就是一个抖音上面的一个人，他只有一颗牙，
1: 一颗牙。
0: 对，然后
1: 他长在什么位置上？
0: 大门牙只剩一颗。然后他说啊，年轻哦。他说怎么样？

0: 用一颗牙来啃一个胡萝卜。
1: 哦，我想到了小兔子，
0: 它基本上是这样子，拿了一颗牙而转一圈，再一颗牙转一圈啃胡萝卜。
1: 哦，
0: 就粉一下子点赞量也很高哦。
1: 我就想说，其实就是一种与众不同的一种状态吧，而且它呢是一种比较有趣味性的感觉，对吧？现在可能大家呢都喜欢看一看能够让自己解压的方式，又有人点歌了，叫什么歌？
0: 张欣点的歌都是比较独树一帜的，他要听万物生的梵文版。
1: 梵文版，咱听不懂啊，
0: 是听不懂，但是我看看顾里有没有啊？
1: 好的，我刚想说
0: 没有就明天哈。
1: 我刚想说，张欣是想让我们拓宽一下我们的音乐领域，
0: 真的是
1: 煞费苦心。
0: 对，这萨顶顶听到了该多开心啊！
1: 感谢那个张欣，
0: 对，让萨顶顶再一次可以翻红哈、啊。四比四说你们两个反应都太快了，反应快，可能是一种职业素养吧，就习惯了。
1: 对对对，跟每个人的风格也有关系。
0: 对，东兴小旋风说，今天老二是期末考试要加油，他说这个成绩跟过山车一样，一会儿数学低，一会儿英语低，一会儿七十几分，成绩不稳定其实也不是不常见的事情，就很常见了。因为孩子呢，他可能在他那个年龄段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像大人一样一直都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
1: 我跟你说，你还是要知足的，就是说呢，他。

0: 理科选的是哪两门？
1: 理科的话，我们没得选，就是物理、生物、化学，
0: 这三门都要考。
1: 对，都要考。
0: 啊，你
1: 变成理综
0: 啊，变成
1: 理科综合吗？
0: 可是你不是说你物理都不及格？
1: 对啊，就是不及格。
0: 那你还要选择理科？
1: 嗯，然后就文科可能也没学得有多好，或者是说当时在选科的时候，物理还没有显现出来那么不好。让自己呢对自己产生了一些错觉。
0: 不过东兴小旋风说他儿子才五年级，哎呀，五年级没关系啦，
1: 不重要
0: 啊，五年级真的还好。
1: 你会发现呢，就是咋说呢，小学的时候哈，像这种成绩比较上上下下起伏的这个小朋友哈，他在社会上都特别特别的厉害，
0: 情商可能巨高，
1: 巨高无比。
0: 对，
1: 是的，你不要给他太大压力啊。
0: 对，我小助理就是一个典型，他说他儿子就是属于那种成绩特别好，智商很高，但情商就是so-so而已。他女儿呢，他说他看了一下因为女儿还没开始上小学，说觉得以后读书肯定不会有哥哥好，但女儿情商巨高。所以这东西你怎么去平衡呢？
1: 对，你就发现小孩子身上他的优点，放大，然后缺点呢让他稍微的
0: 缩小一点，
1: 扬长避短一下啊。
0: 小旋风说他真的为你找了一个很好很好的搪塞的理由。他说理性不及格情有可原，人家女孩子嘛有颜值就够用了。
1: 真的吗？好像也不是哎。
0: 有颜值，但你有颜值你才可以考中国传媒大学啊，你没有颜值你肯定考不上啊。
1: 有一点颜值，
0: 再加上努力，
1: 对，再加上那个专业专业的方面的一些造诣啊。而且其实文化课分数也是要高的。
0: 当然、中国传媒大学还是非常难考的，这个在这个我们这个圈内还是非常能够理解的，因为它有两种，一个是小圈一个是大圈。就小圈的话就要你专业非常非常非常好，非常拔尖。
1: 对，
0: 完了之后你的文化课要过线。
1: 对，
0: 如果是大圈的话就是你完全要靠文化分给你去拉分。
1: 是的，没错。我记得我当时高考的时候具体多少分可能是520多分吧。然后就是理科综合考的也不怎么好哈。但得亏呢语数外还凑合。不然的话呢这500多分也没有了哈。
0: 所以啊高考啊有的时候真的也是靠运气的。有的人就是考运比较好，人家经常会说考运比较好，对吧？有的人他就考运不是特别好，平时成绩特别好，但他考试的时候就不是那种考试型选手。
1: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啊，你就通过一次考试判断他的水平其实是不算特别的这种平衡的，或者说不算特别公平的，可是没有办法。
0: 对，
1: 这只能是一种相对的公平啊。
0: 镇江刘亦菲来跟我们打招呼了，他说早安啦，所以昨天有答应要送他一首歌的吧，对不对？金润吉的歌，谢谢你的爱。那接下来我们就送给镇江刘亦菲，好不好？大家也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成为我们的夹心饼干 LIUJIA 1005846。

0: 好，这是镇江刘亦菲昨天要点的金润吉的歌啊。昨天是点的是什么？
1: 最远的人是我最近的爱是吗？还是最近的忘记了？
0: 最近的人是我最远的爱呀、
1: 啊。应该最近的爱是吧？
0: 好，金润吉这个名字一听就是朝鲜族的那个人的那个名字。
1: 哎、他那个感觉我超喜欢，就唱歌的那个 feel
0: 就很轻松，很 relax。这首歌呢是翻唱了刘德华的版本，这首歌火的时候我还很小、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听刘德华的歌是坐在凉席上，上面还有一个吊扇在哗啦哗啦吊着，就在那个转着、然后用录音机在听刘德华的歌。
1: 哎呦，刘德华有刘德华的味道，他唱出来也有自己的味道。
0: 对呀、金润吉是绝对是有他自己味道的，就是辨识度很高的歌手。
1: 是的，声音也有辨识度，而且唱的那个感觉，你看他那个转音转的，哇天哪，转到了心坎去。
0: 这东兴小旋风发了一张
1: 早饭排
0: 栗鸡排骨，好好吃哦。他说广东话裂盖呀，
1: 我看一下，口水都要出来了，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啊、早上就馋我们两个，知道我们吃的寡淡是不是、
0: 啊？对，哎，里面的那个白色的是什么东西啊？是栗枝。
1: 怎么突然之间就磕巴了？是
0: 你看看那个是什么，你觉得是什么、
1: 我看一下啊，会不会是百合啊，我看一下啊，
0: 百合烧排骨
1: 应该还挺好吃的。
0: 这是一种什么样新兴的做法？
1: 我看一眼啊，让我来 check 一下。
0: 你能看得出来这个是什么吗？
1: 真的很像，不是百合吗？那荔枝哦，应该也像荔枝哦。
0: 对，
1: 荔枝肉的感觉。
0: 但又想八爪鱿鱼，
1: 不是鱿鱼吧？鱿鱼不是应该有爪吗？
0: 那你就告诉我们
1: 到底是啥吧。
0: 栗鸡，栗鸡是什么啊？
1: 哪个栗鸡啊？我看一下啊。栗，没听说过。
0: 荔枝吧？
1: 栗鸡哦，对对对，荔枝。
0: 荔枝
1: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不是那个广东人说话的方式啊？栗鸡。
0: 栗鸡啊？不对啊，栗鸡如果用广东话讲，不是栗鸡吗？哎，不管他了。
1: 我说荔枝，
0: 荔枝是真的荔枝，
1: 对吧？我说荔枝是不是用广东话讲是荔枝？
0: 荔枝，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广东人的做法，荔枝烧排骨。我活到今天这么大，第一次看到，
1: 好好吃、看起来确实还是很有味道的，
0: 就甜甜的那种感觉，
1: 很入味。对，很有。哎，有没有配方啊？不是那个做法啊，我去学习一下。
0: 哦，讲到做法这件事情，我们真的要谢谢云芳。云芳呢，昨天特地发了个微信给我，说当时呢。

0: 就是特地要在节目当中答应大家说要介绍一下酸梅汤怎么做的。
1: 嗯，
0: 然后昨天他特地把那个配方呢就发给了我，我呢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一下，一会儿我再把它转发到我们的那个嘉兴饼干一家人群里头啊。
1: 好，
0: 他说呢就是要准备干的山楂120克，乌梅去药房买就可以了30克，甘草药房也可以买到15克，洛神花6克，加3升的水浸泡半个小时，大火烧开后用小火大概烧1个小时，然后取渣加黄冰糖300克融化，再放点桂花，然后冰箱冷藏。
1: 好，还蛮简单的啊，
0: 不难，
1: 哎，可以尝试一下，特别适合在夏季的时候，对吧，可以让自己呢稍微的这个爽一下，我要说爽一下，然后适合的朋友可以去做起来哈。
0: 对，
1: 而且呢，自己做的酸梅汤，你会发现这个料还是很足的，并且会相对健康一些，
0: 对，
1: 对吧？嗯，
0: 所以我把这个文案就直接发到了我们的，就放做法发到了我们的荔枝，我现在脑子全是荔枝，嘉兴饼。
1: 荔枝也对啊，就是本来我们就是荔枝台，
0: 对，嘉兴饼干群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你们想夏天自制一些酸梅汤的，也可以按照这个方法来做一做。小旋风发来了自制冰红茶也不错哈，这广东人就比较会吃啊，
1: 他们好有生活啊，就是好有生活，就是很有这种生活的情趣。
0: 那天我碰到一个好朋友，然后他也是广东人，他说哎呀我这个嗓子有点痛，他说南京也买不到凉茶，不然我就买个凉茶喝一喝，我需要清热去火。
1: 凉茶，
0: 对，因为广东有很多那种凉茶铺，他凉茶铺的每一个凉茶都会针对不同的身体出现的状况然后来适合你，比如说你是肚子痛的、嗓子痛的、咳嗽的、发烧的。
1: 哎呀，说着说着我就觉得想去广州转一圈。
0: 不好喝哦，你不要以为那个很好喝啊，是很难很难喝的哦。
1: 哦，那就是以功效为主呗。
0: 对对对，他就是以功效为主，然后他一般会说好，你这个喝完然后再给你一瓶，说你这个8个小时以后再喝。然后他那个每个地方都会贴着那种就是每一个凉茶它的作用是什么。因为广东比较热比较潮嘛，比较闷热比较潮湿，所以基本上他们有很多凉茶都是会有一定的这种叫祛湿啊去火啊这样的功效。
1: 你说在那边的朋友，我们广东的朋友可能也会觉得有点习惯了吗？算是习惯了，应该比南京还要潮湿一点吧。
0: 潮湿多了。
1: 我就每次看想到广州，一个是想到它的小蛮腰嘛，很繁华的一个都市，这没有问题哈。然后第二一个我就会想到说，有朋友跟我讲说广州是有飞天大蟑螂。
0: 那倒是真的。不过小旋风不是广东人了，他是连云港人。辛普杰。
1: 哎，行不结，
0: 行不结人，好，这个欢迎大家在大蓝鲸上面继续跟我们互动啊，也欢迎刚刚新加入到我们这个嘉兴饼干群的
1: 盼，
0: 他也是连云港人
1: 哦。我们连云港的队伍也越来越壮大了，
0: 越来越壮大了。
1: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邀请斯文孙出场了。
0: 孙孙，对，孙孙作为连云港代表，这个你要好好的欢迎一下连云港的这些家人们，嘉兴饼干们。南通宋慧乔来了，说嘉兴早上好，家人们早上好。
1: 哎呦，你都不知道，我现在对于南通宋慧乔说话的那种感觉已经开始有具象化的那种表现了，因为他我觉得很温柔，自从他那个 Honey 火了之后。
0: Honey Honey
1: 是的，没错，他说他老公做什么他都要夸，特别喜欢夸，也是情绪价值给满的那一种，
0: 他就跟小助理一样嘛。
1: 所以我现在叫他 Honey 姐姐。
0: 好，你以后给他取个名字叫南通宋慧乔 Honey 姐姐。
1: 哎嘿、
0: 小旋风说他朋友广东的，前天给他寄了一箱夏天的第一颗龙眼。
1: 第一颗龙眼，
0: 对，因为龙眼可能刚上市吧。
1: 那就是第一批、
0: 但少吃哦，上火哦，很厉害哦，龙眼。
1: 对，但烧出来应该可能会好一点，我发现很多的水果啊，可以把它烧熟会好吃。
0: 是，你觉得龙眼是烧熟了好吃还是新鲜的好吃？你说实话。
1: 烧熟了之后可能就是会失去一点它本来的滋味，是吧？
0: 那我就不如直接吃桂圆咯。
1: 哦，你说那个干桂圆。
0: 对呀、
1: 干桂圆我一般泡水喝。
0: 对啊，那你说荔枝是烧熟了好吃还是新鲜的好吃？
1: 我没吃过烧熟的，但是想尝试一下。
0: 要不然如果说是烧熟了好吃的话，当年杨贵妃喜欢吃荔枝就烧熟了给他，就不用快马加鞭给他送过去了。
1: 哎呀，烧熟了那个时候也没有保鲜的方式，也会臭的。
0: 有冰块吧？
1: 那个你看那个叫什么大鹏演的那个电影嘛，不就是不仅用上了冰块还要干嘛干嘛，哎呦我觉得那个古代

0: 代啊，大家想吃到一些什么样的美食真太难了啊。
1: 那当然很难了，那是古代呀、啊、
0: 嗯，
1: 但是古代他们 也有自己的降温的方法，什么把水浇到那个房子的顶上啊之类的。
0: 那不就是跟我们那个叫什么物理降温是一样的吗？贴个退烧贴。
1: 只要额头上面贴个退烧贴说嗯发烧了。但你知道现在有很多人为了让自己保持冷静，有一个比较清醒的头脑也会贴一个。那个退烧贴的功效不光光是退烧，它也有可以让你保持冷静的功能，
0: 就让你情绪稳定一点。
1: 情绪稳定、啊、我们以后上早班是不是要贴一个？
0: 哎，我看可快了。
1: 好，大家在大蓝鲸上面都在给我们留言哈，我们来看一看。南通宋慧乔说哈哈哈哈尼姐姐。无敌小蒜头说我跟我老婆就是互称哈尼。
0: 我天哪、
1: 嗯、
0: 原来你们都这么的有经营婚姻的一种智慧啊。
1: 嗯，他说很多不熟悉的人啊听到都说你们好腻歪哦，好腻歪哦，就是不是我们俩，就他们夫妻两个，因为他们互称哈尼嘛。
0: 啊不管他们、
1: 哎、你想想看，如果你坐到办公室里面突然你男朋友过来看到你说哈尼，你觉得全办公室的人会怎样？
0: 全会人鸡皮疙瘩掉一地。
1: 对呀、啊、那你会在办公室里面看到他叫哈尼吗？
0: 我叫不出口，他叫我也就算了。
1: 他叫你哈尼的时候你会说发烧了吗？怎么了？
0: 就是有病得吃药。
1: 好，那时间到了7:54哈，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或者在我们嘉兴饼干群跟我们互动。成为我们嘉兴饼干的方式就是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家的全拼 LIOJIA100-5846、
0: 嗯、
1: LIOJIA100-5846。 这是张柏芝的心与心愿，昨天本来要放的，但时间来不及了、嗯、今天放给大家回味一下吧。

广播前的朋友，有没有跟我一样知道吃红枣好，但是又被一些麻烦所劝退的？要么吃的时候觉得红枣皮卡喉咙，要么就觉得枣肉嚼着发涩，要么吐核吐得心烦，尤其是给孩子吃，生怕不小心卡到，小心翼翼剥半天还弄得一手黏糊糊。所以呢，必须给大家再次安利咱们的雪诺枣。换句话说，这就是全世界红枣第一好吃的地方，新疆和田的去皮去核的红枣。去皮去核之后只有红枣肉，真的是一口沦陷。大家想象一下啊，不用剥干涩的红枣皮，不用小心翼翼的吐核，抓一颗放进嘴里嚼一嚼，全是绵密香甜的果肉的感觉，所以市面上才会卖那么贵，一袋都要快30了。而现在您参与我们的秒杀，59块钱五大袋带回家，99块钱10袋，一整箱最划算。一整箱里面有25袋，只要225，每袋才只要9块钱。咱们现在称点瓜子、花生都要20多了吧？所以这一袋9块钱，营养满满，全是精华的红枣肉。所以想吃的朋友，现在就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当然市面上也有便宜的，但是您比较一下就知道了，咱们的果肉真的很大，去皮去核的工艺也很好，捏一下软软糯糯的，没有一点硬渣子。很多吃红枣怕果皮粗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消化不好，这款雪诺枣完全不用担心，去皮之后口感是直接升级，入口即化的绵密感，甜而不齁，香而不腻，您吃一次就再也回不去吃普通的红枣了。4007101909，4007101909，在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注意，9块多钱一袋，只在广播渠道，每袋里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一颗一个的独立包装，平时我们大人上班啊，孩子上学，揣着几袋放到包里，饿了困了随时拆开一颗，又干净又方便，也不用手忙脚乱的去找容器装，给孩子当零食，一颗就是一袋，定量食用，像老年

0: 您朋友吃，我们的阿姨们、叔叔们喜欢去跳广场舞的，随身携带去跳舞、出去玩，想吃就吃，独立包装，一点都不会脏手，省去了处理红枣的时间。每一袋里都是一个一个的密封锁鲜，保证您吃到的每一颗都是新鲜美味，口感再现。市面上同品质的一袋都要快30了，现在参与我们的秒杀，五袋才59，十袋只要99，一整箱发货最划算，225，25袋，一袋只要9块钱，吃点花生瓜子都要20多了，这一袋9块钱全是精华，全是果肉。现在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是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购买。昨天有阿姨跟我们说上当了，在网上买的这个去皮去核的红枣一塌糊涂，说那个果肉啊根本不行，后来呢还是找我们这边买了一整箱。其实现在网购渠道很多啊，踩过坑的才会知道原来品质参差不齐的那么多。去皮去核的红枣火了之后，很多商家也多了起来，但是收到货才发现要么是图文不符，要么是包装简陋不卫生。咱们这一款精选的是新疆和田的大红枣，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每一颗都是经过严格筛选，去除坏果小果，去核去皮之后还要经过多重的质检，独立包装不仅方便，更能隔绝细菌的污染，吃着会更加的安心。咱们的质检报告各项指标都有，出品方是中国供销合作社，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认准了，这样的红枣大人小孩才能放心吃。关键是价格，现在您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不用外面的30块钱一袋，直接5袋59，10袋99，一整箱发货是25袋啊，才225，一袋只要9块钱。想吃的朋友千万别错过，4007101909，4007101909，去皮又去核，香糯糯，营养好吃，划到9块钱一袋。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
1: 现在是早上8点。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一零零点五 AM 八四六，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